0: 国的 ROE 高达150%。
1: 嗯，
0: 啊，大家都知道，巴菲特说，如果有一家上市公司能够持续保持 ROE 在20%以上，就觉得已经是一家非常优秀的公司。然后我们发现，最近几年苹果的 ROE 基本上在150%以上。我那个一下子让我很震惊，然后我就赶紧去看原因是什么。后来突然发现，它利润是在增长的，但与此同时，它净资产是不断的在减少的，所以导致它的 ROE 就能够高达150%啊。所以这里边就是我在想啊，就是您刚才那个问题啊，苹果呢，巴菲特你看他买完之后涨了，我印象中是涨了应该是10倍左右的收益啊，成为他投资历史上盈利最多的一笔投资，
1: 嗯
0: 啊，但其实如果去看看，他应该是2010年、2011年左右，然后到现在大概差不多15、16年时间，苹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已经进入低增长时代了。我记得2010年还是2011年的时候，其实大家讨论过说苹果天花板是不是到了，也正为这个原因，所以当年的苹果的市盈率就大概10倍、11倍左右，不像现在大概25倍、30倍。那为什么巴菲特能够在苹果上挣这么多钱？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它盈利确实还这15、16年增长了150%到200%左右啊，但是绝对不算高增长，每年就大概是10到15%的增长，不算高增长了啊。但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它市盈率，从这个10到11倍左右，现在涨到了25倍到30倍了。所以这么一个戴维斯双击情况下，也是巴菲特是最大的受益者啊。但为什么他能够成为最大受益者呢？这背后其实就是苹果说，我不断的回购，不断的回购。大家也知道，苹果护城河极深，所以每年的利润和现金流是非常稳定的。所以他有底气是什么？我只要有钱了，要么分红，要么回购。现在他回购的力度是大于分红的力度，就像老总说的，回购直接就把分红给减少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案例，对吧？他对自己的现金流非常有信心，所以他就不断的回购注销啊。另外一种呢，我是觉得呢，类似于像这个星巴克啊这些啊，就他不需要太多资本，到目前为止，对吧？对他考核的还是利润、规模、这个 ROE 这些指标会更重，对吧？市值本身对他考核权都很低啊。第二个呢，坦率说，我们的央国企的收入激励好像跟市值相关度也不大，对不对啊？对吧？以前还有一些虚拟股权啊等等啊这些还做一些，现在好像这方面的挂钩的力度更少了，对吧？那你作为央国企的掌门人，考核的力度又很低，第二个呢，股价涨上去了，跟我个人利益没什么关系，那我何必呢？对吧？那至少我账面上现金我躺了200亿、300亿，那无数人上门求我，尤其是金融机构上门来求我，对吧？这种感觉很好，对不对？我手里可以支配这么大的这个金融的这个资源，对吧？那你就可想而知，他就没有动力嘛。这是央国企。我们说个另外一个主体，就是这个民营企业。你按道理说，民营企业有动力回购吧，对吧？我们也有很多优秀的民营企业，它现金流非常好，富裕现金流非常多，它为什么不愿意回购，对吧？就是你股价涨上去了，跟它没什么关系啊。因为你整个我们整个减持的大股东减持、实际控制人减持这件事情是被把你的减持的额度跟回购能不能做一些关联，对吧？你回一点啊，当然这个制度安排在法理上是不是走得通，对吧？在实际的过程中有没有可行性，我觉得至少大家可以探讨嘛，就是解决动力机制的问题啊，这两趴。那如果是解决后顾之忧的问题，就我刚才说了啊，有些企业说我虽然现金现在是用不上，但万一将来我用得上的时候怎么办呢，对吧？再融资这个效率这么低，对吧？那我在想，是不是给那些回购的上市公司在再融资的时候给一些特殊政策，比如说一些绿色通道，对吧？啊，你回购了多少金额了？你这些年积累了多少金额？你回购了20个亿了，那我可能在20亿之内，对吧？你要想再融资，那我快速给你绿色通道，就不要走那么严格的这个报啊、审啊这个流程啊。那我想这些制度到位了，然后呢，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制度配套制度，那我想可能解决动力机制问题、解决后顾之忧问题，可能这么坚持了5、6年之后，突然我们会发现哪一天就跟分红派息一样，哇，大家都愿意分红了啊，上市公司都愿意回购了，那我想我们的长牛慢牛也是很有可能实现的。
1: 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些想法啊，希望能够推动真正的 A 股上市公司规模化回购的大幅度的增加。
2: 嗯，
1: 饶刚老师怎么看呢？有什么好的想法？
2: 对，就是，因为我一直在企业里管财务嘛，
1: 嗯，
2: 我这20多年的经历哈，就是我这个管财务的人呢，其实非常理解我们这个民营企业这一端哈，就一直处于资金饥渴症，就是因为我们在前10几年我们是高速发展的，对吧？那个时候谁有钱谁。

0: 发展，你没钱就不能发展，对吧？这是个非常，所以说我任何的能够融钱的机会我都不能放弃，对吧？那么这几年呢，我们经济放缓了，又变成另外一种资金饥渴症，就是我对未来很担忧，对吧？那我觉得这个经济下行，我们现在生意不好做，未来可能还有很大风险，那我要多存点钱，这个广积粮好过冬，对吧？所以这种资金饥渴症就导致了，就是目前实际上真的把兜里钱拿出来，去到这个市场上做回购，这个决策很难下。因为分红，刚才我们谈了，分红现在是个刚性制度，基本上是个刚性安排的，就是你在这个章程回报计划里面都已经写好了。
1: 另外一个老板也有动力，对吧？分了至少按比例会到自己口袋。
0: 对，然后呢，如果你回购呢，那我钱少了以后，万一我现在有机会，万一有困难，我需要钱的时候，融资渠道不畅怎么办？对吧？这也是个很实际的问题，对吧？就是，那我是觉得呢，要解决这个资金饥渴症呢，我是觉得还是需要，就说第一个呢，就是。民营企业的这个融资渠道啊，还是要打通。第二个呢，把就像刚才梁总说的，把回购跟

0: 区，则承担着金融开放创新先行先试、联通内外金融市场、守住跨境金融安全底线的战略使命。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健全内外联通、风险可控的跨境资本循环体系，如何稳步提升人民币全球定价与配置能力，以高水平开放创新持续提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能级。
1: 我们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设计我们的离岸中心的行动方案，而不是简单的借鉴。
2: 基础设施扮演重要的角色，扮演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个是我们银行间市场或者说我们金融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经验。
3: 通过债券通、互换通、预栏发行模式、自贸离岸债等创新路径和产品，构建起覆盖发行、交易和清结算的完整跨境服务链条。
4: 积极参与多层次的债券市场，服务科创金融生态，巩固银行间市场的主阵地，同时呢，向柜台市场、自贸区和离岸这个市平台的延伸，
5: 积极的提升境内对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参与度、影响力和定价主导权啊，是建设强大的货币以及啊建成金融强国应有之义。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波动、分化、韧性。全球资本流动新格局下，现代化金融市场体系与资本项目制度型开放协同共进，
1: 到2030年形成相对成熟的离岸金融制度和法治体系，为在岸的改革测试，支持打造人民币全球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的功能。到35年呢，就要成为离岸在岸高水平统筹协调发展的战略枢纽，不断地把成熟的制度变成在岸的制度，然后再探索更新的制度。怎么做呢？之所以要搞离岸，也是因为我们前期在讨论当中，大家都认为如果说直接开放的话，特别是资本向下直接开放的话，可能会带来许多风险，所以才要搞离岸中心，能够把风险隔离一下。所以怎么做，就是隔离式的开放。这一次核心提出来的是物理聚集、主体限定、账户隔离，然后呢是一线开放、二线管住、交易留痕、风险可控。我们现在有大量的中资企业走出去，中国资产在全世界到处都有，怎么来保护他们的安全？那么从金融角度来讲，上海这个离岸中心就要成为它，
2: 这是一个蛮大的突破。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它必然会有这样的发展。所以呢，我们与其在外面大家自发的这么做啊，不如啊，我们推出这样一个服务。这也是广大中资金融机构的一些要求，就是说，在市场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基础设施先行，或者说基础设施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个是我们银行间市场或者说我们金融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经验。到这个陆家嘴论坛，潘行长宣布，有6家这个大的这个银行，可以通过交易中心来参与这个离岸市场。我个人感觉呢，在金融市场这个业内，对于做金融市场，特别做外汇的来说，其实这个冲击是非常大的。从那以后，我们看到我们的那几家大的中资金融发挥了很大作用。从交易量来说，从最开始的一天这个10亿、20亿这个美元，大概这个体量，后面快速的增长到了大概120亿美元这样的规模一天，未来这一块应该会有非常大的增长。

新纳索呢是成立于2009年的11月，是由人民银行主管的中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是中国银行间市场唯一的中央对手清算机构，也是中国金融市场证券存管机构之一。16年来，我们将自己的主要的工作成果总结成了6大平台：全球主要的场外外汇集中清算平台，全球领先的人民币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平台，重要的债券发行托管平台，精准服务实体经济的大宗商品清算通平台，以及联通最广的跨境互联互通平台，具有特色的国际金融交往平台。

0: 结合潘行长陆家嘴金融论坛关于金融市场现代化的讲话精神和上海清算所近期工作开展情况，我谈三点这个体会。第一个是清算所做强做大人民币衍生品中央对手清算，助力货币政策传导和债券市场风险管理。近年来银行间利率衍生品产品类型逐步丰富，市场体量稳步增长，挂钩标的已基本实现信贷市场、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等利率的全覆盖。第二，聚焦开放大局，强化一点接入的枢纽功能，服务人民币国际化，通过债券通、互换通、预栏发行模式、自贸离岸债等
1: 强化，在市场化传导机制不断完善的情况下，实际上我们的债券无论是它的总量啊还是结构呢，都发生了大的变化。第三个呢，是资管行业多元化的资管生态呢加速成型，在这个金融体系当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现在就是银行理财、公募基金、保险信托以及私募，把这些领域都加起来，它管理的这个资产规模超过了180万亿。当然这里面有一些重复的口径，银行理财也投了基金，也投了信托，那去掉这些重计以后呢，它规模还是很大的。还有一个信息呢，我觉得也很重要，今年来那个无论是公募基金也好，这个理财也好，推行这个固收加产品，一边是连的那个股票市场，那么这个天然的就加深了紧密的联系，这个联系以后呢，利率就传导到这个股票市场，实际上还是有利于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的。下阶段的展望，一个是发挥一级交易商功能，配合货币政策工具创新与传导，上海银行作为公开市场的一级交易商，将保持对公开市场的一个稳定和积极的参与，做好短端利率的传导，同时呢，加大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的实践，履行好一级交易商的义务。第二个呢，积极参与多层次的债券市场，服务科创金融生态。我行继续巩固银行间市场的主阵地，同时呢，向柜台市场、自贸区和离岸这个市平台的延伸，提升跨市场配置能力与定价能力。三，集团内资管机构加强协同，助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进一步发挥集团内的这个协同优势，建立的宏观策略的一个共享的机制，助力收益率曲线的这个更加公允。同时呢，加快的固收加，
2: 这个平台上可交易的币种啊，基本上覆盖了全部发达经济体的货币啊，与主流的新兴市场货币，交易时段啊，从早七点啊持续到次日的凌晨三点啊，这有利于助力啊境内金融机构通过主场练兵来提升离岸的定价能力啊，从而提升境内金融基础设施的国际影响力啊，也促进债岸和离岸市场的协同发展啊，明确了这一次的交易标的啊，就是这个离岸人民币啊。那深 Y 和深 H 啊，同属于人民币外汇市场体系的这个组成部分，但是啊，它二者啊，在这个市场环境和定价机制方面啊，又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功能性上也各有侧重啊，相互补充，积极的提升境内对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参与度、影响力和定价主导权啊，是建设强大的货币以及啊建成金融强国应有之义。未来要继续推动啊离岸人民币外汇市场的高质量发展啊，我们觉得还有啊以下几项工作啊可以继续去啊推进。第一个啊，就是从六家试点机构的总行来看，要积极的发挥主力军的作用，要用好这个主场练兵的机会吧。依托啊自身业务体量、做事能力这些比较优势啊，坚持啊优质的报价啊。

0: 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
1: 行为，还有一个呢，情绪化的，就机器人积极和不积极，比如说速度体现。

0: 重要的这个核心的任务。
1: 对，
0: 我们如何去通过正向设计去完成这里面的功能拆解？
1: 嗯，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你要能着陆，很难，又是就像自由落体啊，就像你从2米高的一个地方跳下来，在地球上人都会摔坏的。它是在空中飞落下去，要反复的起飞，叫飞跃器的原因就是在月面上要起飞落下去，落到深坑里，然后做过若干次，就是2到3次吧，落到地上再起飞，再落到深坑去。传统上的着陆呢，就是用着陆器，就像我们桌子有腿儿，这个腿儿呢带着那个就是缓冲装置，比如说一些都是从应用角度说的，比如说我现在就是种西红柿。里边有很多地方要用的机器人，巡检、摘西红柿，那里头很需要机器人在里头，但是恰恰现在没有能用的。
0: 但是不是也并不是每一个环节都一定要上人形机器人？有一些是不是也不需要人形这个形态？
1: 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觉，在工业上就是能用一个臂就不要用两个。你还弄个身体在那儿，那就是这个事儿就更复杂了。
0: 当下我们对于机器人能力的把控。到了我们真正的能够去做出好的人形机器人的时候了吗？
1: 我觉得还早着呢，因为做人形机器人是人类最后的最终的目的，而不是某一个时期的目的。只要人存在，他就希望有一个替身，就是也可能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了，但机器人可能是活着的。
0: 您觉得现在还是早了？因为我们看到过去几次浪潮，大家都去触碰。
1: 这个应该学学毛主席的一首诗，叫《读史》。他说人和猿之间区别就在于人磨了几块石头，但是经过了很多年，因为人并不聪明，就是我们自己做机器人的时候，我们的设计能力、我们的控制能力、我们的这个就是比如灵魂怎么搞，现在都是个零，不是零。

精绝上场。

数字的边界在云端，物理 AI 的坐标正在上海被重新定义。ABB 机器人是源自瑞士的 ABB 集团业务板块之一。我们是1994年进入中国的，我们从2005年开始了这个本土化的研发。那过去这十几年来呢，我们大概有40几款由中国团队研发的产品。上海有非常好的产业基础，所以2018年 ABB 集团和上海市政府签订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打造全球。

先进的超级工厂。去年我们投了全自动的干式喷房，就真正做到机器人喷机器人。我们进入中国，做了中国第一条汽车的装配线，就是跟上汽。在此之后呢，跟医院合作，做医院的药物分拣啊、药物发放啊，都有这样很多的案例。那么随着供应链也逐渐在成熟起来，以 ABB 为中心形成了张江的机器人谷啊，和周边的企业共同创建了一个赋能中心。现在我们可以说，国内机器人行业的这个减速机零件厂商大多数都是和我们 ABB 在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过去十年是中国工业机器人的高速发展的十年，我觉得中国产能逐步走向全球，那么对所有的中国的制造企业来讲都是一个重大利好。在15我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的部署，一方面是我们跟着国内企业出海啊，比如像比亚迪，还有一些呢电子3C 产业，另外一方面主要是加码 AI 加机器人，我们的 AVR 计划，各方面都会有一系列的这个大力的举措。未来5年呢，我们也非常期待在中国依托这么好的一个市场，一个生态环境，能够让我们真正把物理 AI

0: 现在呢，我觉得居深它整个这个赛道阶段呢，都处于0到1的阶段，就还没有完，远远没有到1到100或者100到1000，所以在技术还没有收敛的过程中呢，其实你判断它的商业化，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就不太有用。所以在对我们来说呢，我们最重要的是第一，就是还是刚才讲的那三点逻辑，就是创始人是不是 all in AI，对 AI 的认知是怎样。然后整个团队是不是做 end-to-end 解决方案？换句话说，你是不是真正能解决某些垂类行业的痛点？因为具身机器人呢，本质上它是新一代的 physical AI 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那可能是10年之后，我们整个世界都是 physical 进入 physical AI 的行业。那可能每一个行业都有上一代的文本的 AI、大模型的 AI 和多模态的 AI，然后都有机器人 physical AI，所以这个千行万业都会有自己的机器人，那它的想象空间是非常大。但是如果你什么都就是你现在是做很通用的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机器人，其实是非常难的。所以我觉得第二点还是深度大于广度。是不是你在某个领域做硅光芯片？像赛力科技现在也是全球领先的硅光芯片。我们在 DeFi 就是AI 的工具链，就是黄仁勋不是说5层蛋糕吗？我们迄今为止其实已经在所有的5层蛋糕都已经看到中国源于中国的企业能够实现能够达到世界领先地位的，对。所以这个是一个，也就是最近这一两年的发展，我认为以后会越来越多。当然在这5层蛋糕当中呢，虽然我们已经看到个别的中国企业，但是比如说底层的芯片、能源、电力，那芯片可能最高端的芯片，美国还是领先中国至少5到10年，对吧？那个工具链呢，也是美国全面领先，比如说数据英法这些都是全面领先，但我们已经看到个别中国公司开始有优势了。那在应用层面，这2层蛋糕就是硬件的应用和软件的应用。过去呢，中国就是全面领先，所以现在中国的领先优势还会持续啊。所以其实这5层蛋糕呢，中美的这个优势不一样，分工不一样。但是已经可以看到，即使是在中国最占劣势的蛋糕层里面，也看到很多的这五层蛋糕。黄仁勋讲这五层蛋糕，其实每一层的这个全球化的这个标准还是标准并不一样，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现场的钱启明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相关板块的投资机会。钱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1: 大家都在说 AI 啊，但是我们今天在市场当中呢，看到这个 AI 硬件板块是再度活跃，是调整结束了吗？后市的行情您是如何预判的呢？
2: 我觉得可能还是在 AI 当中啊，这个大的这个框架里面在不断的轮回了，对吧？这前一阵子半导体芯片比较活跃，为什么呢？因为消息比较多，是吧？这个华为出了套定里啊，然后这个 DeepSeek 是吧？出了这个 V4，然后呢还有这个华星科技是吧？大家也长兴科技啊，大家也比较关注是吧？这样的话呢，都是在半导体芯片这个领域，所以科创50在前2周一度是一个补涨也好，是一个加速上扬也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光模块是靠边的，因为光模块在前一阵子表现非常好，是吧？这个所以创业板的走势实际上是最强的，是吧？因此大家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在这里面轮啊。有时候呢，PCB 出来了啊，影子电路板啊什么的出来，甚至有一段时间液冷、存储、储能都是有表现的，是吧？所以阳光电源都成为这个创业板当中，我们也开玩笑，7朵金花嘛，就有这个宁德时代啊，就有这个易中天3个公司，就有这个阳光电源，是吧？所以这就是这个储能的这个概念，是吧？所以整体上来讲，就在科技这个大的这个框架当中啊，当然这个科技框架放在整个市场当中又是一个小的，啊，又是个很小的，可能就占5%或者10%这个样子，是吧？个数啊，然后呢，在这里面轮动，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光通讯的这个表现啊，可能是一个轮动的概念。当然，从海外情况来看，也有些消息是吧？黄仁勋也最近这2天也有一些在论坛上的一些讲话。

0: 化，是吧？然后呢，又有一些合作，是宇树科技和这个英伟达也有一些合作等等啊。所以，围绕在这样的一个范畴之内，市场是借助于消息在不断的进行轮动啊。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1: 板块轮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另外我们还看到，受到这个宇树科技闪电过会的消息的一个刺激，今天早盘人形机器人板块也是有所表现的。那么后市对于人形机器人板块，包括
0: GY 的这个就一 G 瓦的配套电，是吧？一 G 瓦的配套电是每秒钟100万度这个能量，当然，所以电力设备啊，电网这个能源是肯定是需要的，对吧？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半导体芯片，我想我们现在也在努力，是吧？在努力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比较好的是14纳米以上的，当然是我们是有优势的，对吧？这个到了7纳米以下呢，我们就基本上就探索型的，是吧？这个是第三个，就是算力中心。算力中心全国各地现在也在大张旗鼓的建设，是吧？那么当然这里面就看最后这个你数据的应用啊，实际上这是一个平台了，大家都可以来租嘛，对吧？我这个算力中心，我这个算力是具备的，然后你可以租，它可以租，大家都可以租嘛，租用嘛，是吧？然后各个产业模型都可以来，所以硬件主要是这三层啊。那么现在来看，当然大家的投资是很热的，是吧？这个不仅是国内投资很热，海外投资也很热，是吧？亚马逊去年2025年它的资本开支，算力硬件的资本开支是1350亿美元，今年是2000亿美元，是吧？市场一下子目瞪口呆，觉得你这个也太夸张了吧，是吧？这个就2000亿美元就扔下去，10000多亿，如果万一商业化场景出不来3年，那你这个回报率马上就下来了，是吧？
1: 第二月份的4.3亿美元呢，增长超过了100%。欧洲市场呢呈现了明显的回暖的态势。一季度呢，我国对欧的逆变器的出口额达到了64.5亿元，同比增长53%。今天呢，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自产业一线的常州市光伏行业协会的执行秘书长王飞。王女士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专注于城市与产业风险研究的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研究员赵凤斌。赵先生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1: 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呢，为大家来共同拆解光伏出海的新格局。首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女士啊，我们知道这个常州呢是中国的光伏产业的重镇，集聚了一些大企业，比如说像这个天合光能啊。那其实刚才王女士提到，3月份我们看到这个光伏电池片的出口的数据是非常亮眼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4月1号开始，国家是全面取消了这个光伏产品的增值税的一个出口的退税。那么业内呢也是算过这笔账啊，取消9%的退税呢，大概会让这个光伏产品的成本每瓦上升0.06元到0.07元。那么这样的一个新政对于企业的出海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2: 新政的出台呢，实际上就是会助推产业的发展，出现新的格局。那对于企业的影响呢，也是多方面的。那第一方面呢，就是价格的传导与订单节奏的重塑。因为出口的成本出现了刚性的上涨，那为了规避这个成本的上涨呢，就是直接触动了这个光伏组件价格的重新锚定。不少企业呢也是纷纷上调了这个组件的价格。在4月1日政策正式生效前呢，就行业内出现了一波出口潮，这就直接导致了一季度的订单，就是出口订单了，进行了激增。进入2季度呢，这个出口订单就明显下滑了。所以就是出口就是出现了这个阶段性的回落与调整。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出海模式的升级。新政呢促使企业向着这个高质量和本土化的方向去转变，尤其是很多头部企业的话，它在这个加快中国研发加海外制造的这个步伐，通过在海外投建新的生产线，然后实现海外的本土化生产，更加接近这个终端的用户。还有一个呢，就是驱动了技术创新和价值链的攀升。因为大家也都发现了这个低价竞争，内卷的话就是没有出路。那实际上高质量高标准高溢价的产品才是破卷的新路径。 所以企业的话

0: 是在加大这个电池高效电池产品的这个研发，同时呢储备了钙钛矿及叠层电池的这个技术，以加速这个产业化的落地。
1: 嗯，
0: 还有的话呢，就是企业通过发挥光伏加的模式，通过光伏组件产能的扩张。
1: 嗯哼，
0: 然而呢，大多数国家只是掌握了低端的组件组装技术，对于其中高效电池和专业或样品的适配，然后技术的支持以及这个方案的提供的这样的各种能力。
1: 嗯，所以其实他对企业也是提出了各种要求，要求他们来进行一些更为深层次的一些转变啊。刚才您提到的包括这个销售思路啊，还有这个内部组织可能都要产生一些变革，才能适应这种新的需求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赵先生，我们看到这个逆变器企业呢出海是出现了逆势增长，这种分化会不会加速行业的并购重组呢？
2: 这种分化呢，理论上来说应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会加速整个市场格局包括企业的并购重组的发生。
1: 嗯，
2: 因为当前可能我们了解到，就全国的这个光伏行业的这个产能应该是全球需求总量的两倍。
1: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产能是严重过剩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光伏组件的价格的竞争，不管是国内和国外的下滑是必然的啊。那么逆变器等这种具有较高技术门槛的这样的产品的出口的收益增加，那么表明呢，就是说过去从这个光伏整个的全球的格局啊，从过去的单一的组片的或者是这种低门槛的技术的加工销售，已经转向了这种高技术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为主的这样一个转换模式。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就是说具有一些较好的技术的一些企业，它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比方说逆变器的这个企业，它具有更多的技术优势和资金的这个累积能力，那么它就会发展得更快。那么在发展得更快的过程当中，它有更多的资金，然后去收购它上游和下游的产业链，那么它就会形成了这个产业的重组。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当前的光伏产业全球的需求格局在发生变化。刚才王秘书讲到，就是说我们过去从单一的组件出口，目前更偏向于可能就是这种投资建设运营的交付，或者是光储一体化的这种整套产品的这个模式，以后呢它需要一些小型的公司和龙头的企业进行合拢合作的这个模式，或者是直接龙头企业并购小型模式，然后去组团合作的模式。所以在这个情景下面呢，我想中国这个企业的包括世界格局上面的这个企业的并购成为一个趋势和必然。
1: 那其实刚才那个赵先生也提到了，这个未来光伏出海可能会聚焦高附加值的这个上游材料啊，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光储的这种协同产品啊。那么作为行业协会，您会如何引导企业从产品的出口转向整个的技术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输出呢？
0: 行业协会的话，实际上更多的是在技术标准的引领、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提倡行业自律等方面开展工作。那在技术标准的引领方面，实际上在2023年，我们常州市光伏行业协会呢就承接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江苏省金规光伏标准化工作行动计划的撰写任务，去引导这个光伏企业从这个国际标准的参与者去转变为引领者，同时呢将先进的中国技术方案去转变为全球通用的这种技术规范。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因为近几年来欧美通过这个知识产权保护为由啊来提升这个贸易门槛，那行业协会的话，实际上它也是发挥了这个集体的优势来创造这个良好的生态，依托于那中国光伏企业强大的这个专利储备，那今年4月21号在北京呢启动了首个光伏行业的这个专利池，通过专利池的共享与协同呢，降低了单个企业遭受这种恶意的知识产权诉讼的这个风险，形成了行业的门槛，然后来共同应对这个海外的知识产权诉讼。在强化行业自律方面呀，协会也是积极地引导企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协会通过多渠道去呼吁企业去摒弃掉这种低盈利甚至是不盈利的这种销售订单，然后。

0: 后形成可持续的这种盈利能力。
1: 嗯，
0: 而且协会呢，就是也是积极的在鼓励企业去加强这个技术创新，同时呢，就是也是去拓展新的应用场景，包括开拓新兴市场等形式，去不断的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赵先生，我们知道现在这个 AI 算力啊，这个是热词儿，然后呢这个需求呢也是在大爆发，同时它的爆发呢也是带来对于光伏包括储能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需求。

0: 来应对这个模式的转变。对于我们的经验来讲，就是说阶段转模式一定要转，现在看继续用土地作为发动机的功能肯定是已经不存在了。现在要应对的一个问题，以地方发展模式你要顺利的转过去，既不能用非常极端的措施让它停掉，同时能够顺畅的转向一个新的模式，土地功能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
1: 你讲到了功能的转变，发动机这个功能不再具备了，但是着眼于今后它将是什么？
0: 原来在高增长阶段呢，土地作为发动机功能的基本机制，就是拿土地的指标、土地的供应量来调增长的变化。高智能阶段增速不可能再那么快了，土地还是要你支持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高。原来在土地指标管理利用土地调控的这一套机制上应该发生重大变化。指标的管理过去是因为需求太大了，那这个需求直接就跟我们的耕地保护啊、跟粮食安全冲突就比较大了。那现在还有那么多的存量地，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土地的指标管理上，实际上是可以做调整，
1: 反而调控的这个弹性空间更大。
0: 还在用需求下来，我是觉得到了一个调的时期了。市场真正有需求的地方，要保证我们的土地供应嘛，增长不起来的地方，没有高质量增长的地方，你给指标也没用。一些真正符合高质量增长的区域和行业和产业，我觉得我们在土地的供应上，实际上通过市场化的供应可以更快一点。值得高质量发展，城市的功能要做大的调整，要满足生活的需求，城市要便捷，要舒适。原来是搭起来一个架子的嘛，那现在这个架子里面要装好东西。第二就是结构，原来的城市啊，一个住，另外呢要搞产业，啊，要搞产业。第三呢就是，大的商场超市。第四个呢就是基础设施。城市的功能变了以后，整个城市的结构，就要做大的调整。城市的工业、产业还是要的嘛，但怎么配置啊？要在连续体里面重新做配置。这我们讲村镇县，大城市、特大城市，那你要做重新配置是吧？居住也要做重新配置，你干嘛都是挤占这个二环呢？当然也包括居住的朝向更精细的，按区位价值和它未来可实现的这种潜力来进行评估和实现的土地的抵押的这些精细化的这个制度化的跟进。第四个，启用一些新的金融工具，比如像瑞士啊，保证我们有效的金融的供给。第五个，未来出现一批以经营存量房为主的这些新的主体，可以是银行、国有的企业成立这个一到两家大的公司来进行收购、运营、供给。
1: 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城镇化的进程当中，人口流向主要是从农村进入城市。未来能否实现一个城乡之间的人口和资源的双向流动的模式？整个这生态圈当中，核心的城市、它的郊区、县城、小镇，还有农村，它们之间的关系、它们的互动是什么样的？
0: 城乡形态的基本表现就是城乡融合，就城乡连续体。特大城市在都市圈下带动你的郊区，带动你的大城市，带动你的县城，文化这一些基本设施均等化，这是我想讲的都市圈。第二就是我们讲非都市圈，就是人口流出的地方要加强的。一个就是交通、医疗、养老、教育这些基本的公共服务要逐渐的和都市圈要靠齐，但是呢但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公共服务水平大幅度的提高。第二个，这些地区的养老问题应该是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人口流出的地方啊，我们原来的这种家庭养老的制度基本上瓦解，留在家里的老人不可能靠在都市圈里面工作就业的人的日常的照料啊，对农村老去的人，这一批人的基本养老的水平要提高。70岁以上的人，不要再因为养老金的过低。

0: 和这个采购上啊，都会有更强的这种优势。所以当量大了以后呢，我觉得这种头部的整机的这种集成商呢，应该会有更大的这种投资机会。
1: 这是时间的节点不一样，那么我们的这个重点会不一样。好，那目前如果我们纯粹是站在交易的这个角度来看，
0: 它的上一代的超节点产品呢，其实已经成功的交付了百套了。那这些的现在的一个性能等等啊，这些其实都是受到了比较多的这个好评的，所以这也预示着这个超节点的这个方向啊，还是非常的这个确定性很强的。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现在的大模型，比如说是前几个星期发布的那个 Kimi 的 K3 的这个模型，它的参数量呢是目前国内的开源模型尺寸最大的。那在它的白皮书里边呢，就有提

0: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个科教的一些也进入到第二课堂和第三课堂，所以其实现在国家也在一个大力的扶持这个青少年的科技教育这一块。所以其实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它先是针对4到15岁的这个儿童群体，然后我们去做的这个产品。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核心的话，就是科技学习，然后以及它的操作的话是非常简便的。我们叮咚 Robot 的 slogan 的话，就是第一台让孩子亲手控制的机器人，让科技不再遥不可及。产品的亮点的话，是我们做科教加陪伴，然后呢，我们打的是一个寓教娱乐。像我们是想要让大家更加了解，就是底层的一些，比如说计数代码呀，然后以及这个模型的一些运用啊这一块的。所以我们硬件方面也加入了，比如说你可以让我们的叮咚以多少的风速、多少的扭矩、
2: 动意图和肌肉的发力意图。通过这个可以带出两个分支，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当前，人工智能已不再仅仅是提升效率的工具，而是演变为驱动行业变革的核心引擎。在技术革命与产业升级的交汇点上，人工智能正驱动金融进化为产业生态的神经系统，构建起一个安全、高效、包容的新金融图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筑牢自主算力底座，为智能化转型提供坚实支撑，如何将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多元金融业务场景，实现从技术赋能到价值共生的范式重构，探索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创新发展路径。
1: 坚守技术与业务共生，坚守研究与应用共生，坚守创新与治理共生。
2: 中国的这个模型加上我们的中国的算力呢，已经具备了全球领先的这个竞争力。
3: 保障人工智能加在金融领域的落地，是我们所有金融人包括我们产业界面临的一个问题。
4: AI 应用一定要有明确的价值目标，一定要融入业务的这个逻辑里面。
5: 国产的通用 GPU 作为安全可信稳定的数字底座，赋能整体的金融算力的需求。
6: 未来在 AIDC 呢，算电的协同、算冷的协同、冷电的协同非常重要的。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 AI 驱动下的金融范式重构与价值共生，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0: 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中国金融电子化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建强。
1: 在试点积极探索建设高质量数据集，打造金融领域数据共享枢纽，建设金融科技安全平台，支撑行业安全态势联防联控，增强国货国用能力与软件供应链安全屏障，夯实行业安全底座。

去的几年 AI 正在以一个超乎我们想象的这个速度在发展，整个 AI 呢快速的从这个聊天机器人跨越了这个推理者，进入了自主任务闭环 L3 的这个智能体时代，同时呢已经在逼近具备这个创新能力的这个基点。从2024年的这个年初到2026年的这个一季度，短短的两年时间，我国的这个 token 的这个消耗量提升了这个1400倍，已经这个快速的进入了一个 token 经济的一个时代。当前呢，这个算力加上电力的 token 的价值呢，新的一个这个形态呢，已经成为了我们整个智能社会的一个新的一个基座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这个注意到了一个重大的一个这个变化，我们的中国的这个模型加上我们的中国的算力呢，生态呢已经加速的走向了成熟，而且呢已经具备了全球领先的这个竞争力，无论是我们的 DeepSeek 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 GLM 也好，还有

在这个大模型领域，各个金融行业都经历了几个阶段。从2023年开始，我们实际上用的都是通用的大模型。2024年之后，转到了行业垂直的大模型里面，那么这也叫工程落地。那么从2025年开始，特别是今年到2026年，那么智能体的出现，那么使得我们真正的把大模型到这个应用场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而我们的商业价值才真正有所体现。之前我们在做大模型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实际上很难去做这个投产比。到2026年之后，我们感觉商业模式出来之后，那么投产比完全是可以去做到的。智能体出现之后，特别是以龙虾为代表这样一个智能体的出现，我们看驾驭工程已经成为我们目前在智能体运行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框架。寿险公司也在积极应用这个框架。我们原来把这个大模型用到具体的业务场景，但现在我们看到仅有业务场景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把业务场景里面的整个体系规则以及它的执行环境也要设计出来。我们不

0: 同时呢，我们启动了自主可控供应链的管理。现在
1: 的一些应用，2026年以后呢，啊，有一些建议，一个呢就是规划先行，预留的比例呢可能要更高一些，至少要预留50%左右，具有未来能够升级自算的一些应用，那需要在承重、电力、制冷等方面呢做一些提前的一些规划。第二个呢，就是适度的一些超前，机柜功率呢，往50到150千瓦这样子。第三个呢，做一些试点试证啊，从这个分冷的这些自算往液冷的这些自算做一些试点。电力 AIDC 除了产生 token， 还会产生哪一方面的一些东西？一个是损耗，还有一个是热量，还有一个是冲击。未来在 AIDC 呢，有几方面的协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算电，
2: 目前已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批上市，验证了借船出海模式的高效性。
3: 这么多的创新的出海的模式，意味着机会很多，但是每一个赛道的机会肯定也是伴随着它新涌现出来的挑战和风险。最开始是否遇到了一些隐性的一些壁垒也好，我们可能之前没有在意料之中的一些困难也好，怎么去克服的？
4: 其实坦率讲，军事从成立的第一天，其实我们就想做一个立足中国的一个全球化布局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所以当我们在开发药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把这个全球化作为我们的一个目标了。从我们的 discovery 到研发到临床到这个整个后面的注册，其实
5: 原来在那个临床研究全球多中心临床的时候，福辉替你我们是用国外公司的这个 CRO。但是呢，我们现在在大分子的这个合作当中，
4: 非常适合做研发。无论是他的政府的这种服务的精神和意识，以及他的工作作风，然后以及他现在所形成的产业集聚的态势，都非常有利于企业在创新，尤其在 discovery 这个方面得到更多的这个帮助，加快一个速度和效率。
5: 因为我觉得浦东的可能生物医药这几十年的打造啊，就是它的很多政府部门对生物医药的这种重视以及了解，就是它是很多是懂行的人，他在做这件事情，在这个政策落地上，他会相当于给你量身定做的说，哎，你适合什么政策，你这个政策你可以用啊，就经常会有他点对点的对你进行一些辅导啊，一些指点啊，我们觉得你在这里就会觉得很安心吧，你碰到困难，你也会有人去商量。
3: 我们现在说出海更多的是走出去，其实在几十年之前更多的是引进来，包括像罗氏啊，像诺华等等大的药企来到了浦东，所以这些大的国际巨头的药企和我们本土创新药企走出去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4: MNC 和我们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各取所需、相互互补的一个状态。今天我们作为中国的百奥泰克，我们也更加自信了。
5: 这个里头啊，是一个双向奔赴。可以发现，就是说 MNC 很多的这种大的这种跨国企业，在这些年里边进入专利悬崖期，其实他们也是更多的看好了中国的这个创新能力，特别是浦东的那么多的创新的这个企业，原来只是说把你们这里作为一个市场，作为一个生产的基地，这些年以来可以看到它的研发中心搬过来了，在这边也选择了一些 biotech 企业进行合作选苗，然后共同来培育，这种优势互补或者是双向奔赴会越来越多。不仅是 MNC 和中国 biotech 企业，我想中国的企业之间的合作也会越来越多，尤其现在很多的这种合作模式出现的情况下，可以众筹几家一起养孩子嘛，也是可以的。24年以后，整个资本市场的投票对于 biotech 的企业的越来越有信心了。你可以看到，就是整个的投资融资没那么难了。我觉得好像现在账面上有资金，一些企业可以去考量它的未来战略，不是只看眼前的这些，可以更好的规划一个未来。
2: 扎根浦东的创新药企业，在全球化征程中不断突破的背后，离不开浦东独特的产业氛围、优质的人才储备和完善的产业链等优势的赋能。据统计，目前浦东创新药上市时间平。
4: 第二个，我觉得很一定要就是这个开放的态度，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发现。

0: 集中在哪些方向？未来哪些赛道可能更加的具有弹性呢？
1: 目前就像我们刚才视频看到的一样啊，那么我们矩阵智能啊、机器人的投资机会主要还是来自硬件。那么从这几年或者叫近期来看，尤其是对于这种比如说像科技纪晓龙这样的平台，那么你这个预期本身就有，大家一直在关注，不是说我忽然来了语数再上市，是吧？就是说大家现在的关注点是什么啊？大家关注现在关，有些人可能还在关注长兴的估值，对吧？那么有些人关注点我在低位，大家就不会把语数上市作为一个非常强烈的关注点，因为那么整个机器人板块，尤其是在四月底五月跟随 AI 硬件、物理硬件或者芯片的后段行情，它已经同步上涨，而且涨幅最多也是30-40个点，对吧？那么周五上上周四，还有上周的二，非常有意思。我们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就是这个道理。有两次已经在芯片分化的时候我去承接，那么第三次，尤其是上周二，我语数要过会了，事情出现了，你却慌了，你冲高回落，本来你不是要做大减吗？对不对？那我们说三代王结束了，你需要去承接这个市场程序资金的，结果上周二伴随着语数要过会的好消息，基准板块冲高回落，见顶了。那么也就是说一鼓作气，
2: 上的投研的一些流程
3: 需要对这些数据做高度的深度的，
4: 每一家他都不愿意把自己的数据分享出去。首先这是我们的核心的工艺、核心的 know how、 核心的参数，不可能在公开网上能够训练到的。那么这就变成很多很多孤立，非常多的孤立的数据岛。每一家企业内部也有自己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所产生的数据，甚至同一条产线上不同设备产出来的数据可能都不一定是打通的。其实工业界的 AI 应用还是比较有限的。那我把这个 AI 在工业界的应用分成四级，就像我们自动驾驶 L1 第一级、L2 第二级、L3 L4。 那么 L1 基本上现在很多企业已经开始了，基本上简单的 Q&A 就是提问
5: 问答
4: 还是局限于这个 searching
5: 信息搜索。
4: 第二级基本上就是要数据分析、数据处理了，就是如何把这些孤立的数据岛屿信息打通，通过开发一些 agent 把这数据拿来做一些相关性分析啊，就是这种模型建立啊，预测未来啊，这是第二个层级。很多企业也已经进入到第三层级，就少了，越来越少了。第三层级就是能够给我做一些决策了，不管是把我分析个图表，给我看看曲线，给我看看一些数据比例，它能够给我推荐我该

0: 年它取得非常好的成果，是否原封不动拿到投资上就很好呢？其实这个也不一定，非常需要我们自己专门针对这个投资领域构建我们自己的一些模型。
1: AI 智能体呢，对我们整个私募行业最大的价值是在重构原本分散的投研的一些流程，
2: 需要对这些数据做高度的、深度的交叉核验、加工、深度的标注和参与，提升这种数据的可靠、安全和时效性。
3: 他把这个人的要求呢，不再看于你是什么样的学历，而参与你在 AI 上到底使用能力好呢，还是你创造性能力好。
4: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 AI 智能体在私募证券领域的实践与展望，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0: 就业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但总体上来说，对我来说最关心的就是总需求的问题，就是我们将来如果是我们的生产率提高，因为 AI 的落地，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升，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供给能力会越来越强，但我的需求能力能不能跟上，尤其是消费能力能不能跟上？所以我们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说，首先要保证在这个冲击期间，我们老百姓还是能安居乐业的啊。这个，所以我一直说这个，我们即便做 AI 创新，也应该倡导一种就业优先的这个模式，一定要保证就是人在就业和在收入和消费方面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这个安排。这个需要我们一些公共政策的这个创新，最终其实是需要在创新和我想达到的政策目标之间求的一个平衡，也得有给他足够的激励。但与此同时，你得保证大部分老百姓都能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
1: 当前我们特别的重视以人为本。
0: 对。
1: 包括“十五”规划，倡导投资于人，就业优先，会如何反过来影响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增长模式？
0: 这些这个新的理念确实是这个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过去增长啊，主要靠投资、靠出口，但是我们的投资很多都是物的投资、基础设施的投资、产业投资，这些当然都非常重要。但是到现在这一步，对于人的投资，无非就是一方面就是你提高他的人力资本的这个能力，对吧？支持他创新创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你可能是提供构建一些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有一些比如说全生命周期的护理或者是保障，像托儿所啊、幼儿园啊，包括到将来医疗啊以及老年啊，把我们的这个投资和经济政策的重点围绕人来配置啊，来构建，最终从根本上来说，它当然会将来也会提高我们的这个生产率，因为你的人力资本提高了，更适应新技术了，对吧？就业的机会也许会变得更多，工作会做得更好。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所有经济活动最后的落脚点，就是要让人生活工作得更好。
1: 分析我们增长的空间，还有一个视角就是我们的这个驱动力。其实过去几十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 GDP 竞赛，它其实是我们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啊。那展望未来，是科技引领创新驱动的，那同时还要提振内需，要以人为本，投资于人。随着这些考核目标都在变化，并且呢更加的多元，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的驱动力是否足够强劲？您怎么看它的角色的变化？
0: 应该说，地方政府在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当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我觉得每个阶段都有它的这个特点啊。这个我们早期的时候，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建设基础

0: 那我搞基础设施，我修产业这个园区，那它可能就是一下子就把整个行业就带起来了。现在进入的这些新兴产业啊，人工智能、生物医疗啊，这个机器人这样的一些前沿的东西，它可能也需要一些基础设施。但是你再让政府在这里头发挥主导作用，这个效果就不一定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20届三中全会其实提出的一个点非常重要，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啊决定性的作用，这个实际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的看法，将来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长当中，是不是还像过去那样发挥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作用？我猜测大概我们的地方政府还会发挥比较大的作用，但是从方向上来说，将来应该越来越多的把这些投资、生产甚至消费的决策留给微观经济主体，留给市场。政府慢慢的就到进一步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维持公共秩序啊，保持公平竞争，然后来做一些基础设施。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有能力啊去做一些产业政策，但产业政策的前提是克服市场失灵，推动创新，而不是去扭曲或者替代市场。
1: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

0: 荐股之时，经验可以包装，头衔可以自封，莫被他的话术所欺骗。只要涉及具体股票的操作建议，提供者就必须持牌。
1: 上海演播室的嘉宾分别是王小亮、王荣奎，还有我们的涂小龙啊，欢迎三位。首先呢，请教小亮吧，市场怎么看？下周依然上攻，还是有个二次回踩？
2: 很有意思的。首先，大势方面是这样啊，就是说7月16号上证指数破了年线啊，那么在下面运行差不多已经3周了啊。实际上，年线破位之后呢，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大家很担心，因为你像最近的一次破年线是什么时候啊？是2024年的5月份，那一直到924行情，差不多。横跨了4-5个月才收回来，而且是有强有力的外部政策利好的刺激，所以破了年线之后，对技术派来说很担心啊，会不会市场走入一个中期的一个调整？时间幅度都很难测啊。那么好在短短的3周，特别是进入8月份，就本周吧，那么几天的小步碎步上移，现在上证指数已经离这个年线位置很近了，差不多还有20来点啊，好像年线是在3960多，所以这是一个好的信号，就说明市场的自然沉积还是非常好的。另外大家不知道注意没有，本周其实还是有些外部干扰因素的，比如说外盘的科技股其实也是在反复震荡的，并不是说反弹一帆风顺。我们举例子，比如说韩国市场主要是一个去杠杆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已经下跌了这么大的幅度以及时间的情况下，它反弹也不是一帆风顺，它有过单日17%到18%的涨幅，但是回调震荡也动辄就是熔断这种表现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 A 股还是韧性十足，哪怕隔夜美股美股科技股，哪怕亚太市场当日的日韩股市调整，我们还是走得很强。
1: 本周的表现确实比较
2: 强劲。我说一个数据啊，就是我很关心全市场的全貌，就是涨跌5000多只股票的涨幅中位数，本周居然每天都是中位数都是正的啊，这之前不太有的，
1: 就每天3000家，
2: 就是基本上上涨加速跟下跌加速比的话，接近平衡，而涨幅中位数是正的啊。有的时候你看指数涨跌的时候，往往是少数股票涨，多数股票跌的情况，涨幅中位数是负的啊。但本周都是正的，
3: 不是说它一个产业能挣那么多钱是很不容易的。你要知道，就像长信一样的，半年报500多亿净利润，可按照目前等年底就1000亿，1000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现在目前的市值。也就是20-30倍，它带动的产业是多少？为它提供材料的、晶圆的等等，它都是千亿、的百亿、几百亿的市值公司，它的受限非常之重大。而且呢，就是我在上周我们去跟踪我们相应的产业的，比如说 PCB， 那最近我们最成功的就让我做另外一档节目的时候啊，就是说我关注啊这个 PCB 是2周之前。因为 PCB 我们就做调研工厂跟踪的时候，人家备货的料是备货明年是3倍的指引，这是明确的在投资者大会上说，它意味着光模块明年也是3倍增长，也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不跌。所以说大家不要仅看现在跌了，哎呀我就是唯恐，那我做直播的时候群里面说，哎呀科技不要谈了，不要谈科技，看科技我们就完蛋了。但是这是不理性的，因为你的还在继续的高增长与你的股价严重的下跌，快速的下跌，形成一种反差，所以说这个反差可能在9月份会得到修正。就像，科技股，如果说它不能反弹的话，昨天，它应该是或者，就是周四，它应该直接在它就是那个大阳线的终点以下了，那就反弹就结束了。但是它每次盘中开盘往下。
1: 对，
3: 就是下杀之后，
1: 它的这个调整是有一个特点，
3: 然后马上就上去了，
1: 都是盘中调整。
3: 对，
1: 盘中调整
3: 就
1: 完成了。
3: 这就是你们想说的回踩，它其实盘中已经完成了回踩，而且成交量稳步在扩大。其实不，只要不进行2.5万亿，大盘的反弹会延续，慢慢会延续到9月份，形成了趋势性的行情。
1: 所以您觉得下个星期这个市场不会再有一个二次回踩这样的？
3: 它二次回踩很浅，因为什么？因为大家
1: 跟这一周是一样的。
3: 在上周的时候，很多人就恐慌性的减了仓。周二的一反弹，大家会发现反弹的位置跟它减仓位置开始倒挂了。什么倒挂？就是说我不减仓，它也回到这个位置，甚至还多一点。
1: 对，
3: 所以现在不吃筹才是风险最大的，因为风险已经过去了，现在外围也没有明显利空，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是再起空仓策略，这是不断升高的两融，不断增加的交易量，你是背道而驰。
1: 但它也不会强势上中吧？
3: 那很简单，
1: 这种强势上涨的话可能又会带来一定的抛压，因为筹码比较乱了。
3: 你要打破这种印象，因为公司以后就像我们现在，我在1月份做节目的时候，以后今年3万亿将成为常态，就是这个平均哈，肯定有时高于3万亿，高于低于3万亿。第二，万亿公司的市值也将慢慢会增多，

0: 迁移设置公司一定是先进产业的公司。
1: 可是交易量如果高于3万亿的话，我们发现好像这个市场总是有点走不长的那种感觉。
0: 嗯，对，就是因为每次走了3万多亿都要回调，我们形成印象，
1: 而且不小的回调。
0: 但是它回到2万多亿，在这开始蓄势。一次次，以前我们认为2万亿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是吧？
1: 嗯。
0: 那过1万亿就了不得了，但是会发现1万亿就现在觉得哎，好像缩量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过程它出来之后，当然3万亿如果站稳了，对应的市值在44200点甚至到4500点的这个位置，所以很快会看到这个东西。什么能看到？就是到4季度，我们新的产业它一方面的业绩依然很好，甚至倍增，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个4000点是挡不住的。你会形成
1: 非常乐观啊，这科技叙事还没有结束。
0: 因为我是在一级市场是都是在里面做投资的。
1: 但是也许会不会出现一级和二级之间节奏不太一样的这种情况呢？
0: 哎、我现在就觉得不一样，就是高增长的一级和。和你对股价的恐慌和你对上涨的恐惧，现在上涨要怕它不反弹了，怕它要回踩，就是属于这种。它真正回踩，从目前来看，两融上升了，回踩它的幅度很小，回踩也应该是加仓的。
1: 嗯，所以小图，你说刚才两位嘉宾啊，这个小亮呢认为可能还是会是盘中还是会给一个机会的，但是企稳是肯定是。已经没有，就是毫无疑问了。然后呢，这个关键是这个回踩多少，幅度多少，未来看涨也是一定的。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王总王荣奎先生就认为，市场即使在调整，也只是盘中给你机会。然后呢，大的机会可能未见得再会看到了。市场可能就尤其是在科技的这个叙事没有结束之前，市场就会继续往上牵引，啊，引体向上。您是怎样的一个判断呢？
2: 好的，那我又直截了当地说一下，就是如果单纯从指数的角度来看，那我个人觉得会有日线级别的这种回调的这种表现。
1: 嗯，
2: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聊几个点。第一个点的话是，最近这一波指数啊，其实看似跌得非常狠，主要的话是科技之前有一波明显的调整，特别是从7月份开始。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从6月份的第二周开始，那么有一些宽基指数就出现了一定的纳入新的一些个股，其中科技的成分啊相对是比较多的。我们可以看到有明显的资金，它是有做这一些套利的这些动作的，这是第一点。所以随着科技的回调，我们指数的话有带下来。如果是按照王老师说的，这个市场有两位
1: 王
2: 老
1: 师
2: 还这么巧，让王荣奎老师他说了，如果指数呢，它真的是就是特别是科技这一块吧，是一直往上的话，那我个人觉得科技带领指数向上，确实没有深度回调的表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是，如果科技比如说最近它也是一波明显的杀跌，我记得我上次做节目的时候，当时我们聊到一个话题，就是科技还要跌多久？通过过去几次主线的一个这个调整的幅度和到深度还有时间一起来看啊，差不多的话是35个点不到一点，就30到35左右。这一次的科技多数板块的回调也差不多是达到这个位置。那么在本周是出现了一个，就是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它有一个下跌动能啊减弱的这种表现，所以从周一开始它有一个探底回升的表现。好，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最近这一段反弹，但是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它从高点一路跌下来，这一整段的下跌在这一波反弹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的猛，那么我就意味着就是这里面它反弹结束了之后，它一定会有对于它级别的这种回调，那么对于指数它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个人觉得这里的反弹想要形成以前那种微型式的反转，我觉得难度是挺大的。
1: 嗯，
2: 这是我个人觉得从指数单纯的层面上来看，因为科技和指数现在有一定的这个明显的一些相关性吧。好，这是啊从指数的角度。好，我们从走势的角度，我特别认同刚刚两位老师说的，如果在之前下跌的时候啊，就跌到底部的时候，谁也不敢说未来市场一定会涨，但是我们个人觉得4200点一定不是我们这一次就是这一波整个大的一个行情啊一个最终点，就是那个点位不应该会被永远被记住，或者是重点被记住。如果那个点位不是被非常重要记住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未来还有更高的点位。而且从各个层面上来讲，我个人觉得是整波牛市或者整波这种上涨波段啊，是一个慢牛市或者是震荡式的盘上去的机会会比较大。
0: 对，产业逻辑如果破灭的话，那真的如有些之前啊，我看到有些知名的公募基金，不是公募，私募基金上半年也表述过没有踩到 AI。

赛道里面，觉得要信要么别信，要信就找信，是吧？所以干脆就是说，如果这个产业逻辑破灭的话，那就不是跌五三十五十了，那是80%-90%了，是吧？有这么一个说法。现在大家一致认为这个 AI 这个叙事是或者说全球竞争的格局，你不做别人在做，你不可能放弃。有海外也有国产链，所以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就是说我们看好王老师讲的，我完全认可。而且正因为这些逻辑，我们的公募基金坚信这个赛道是景气的，所以这造成一个什么结果？造成了这个基金二季报披露之后60%的仓位就。

一个自行赛道上，所以你凡是不能计算的，比如说，机器人，我们谈了很久，大家一直期望它，为什么没有看到订单指引？所以大资金的机构它是开不进来，那只是作为一个热点，说有时候偶尔发了一个新闻来催化一下，但是呢，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所以我觉得呢，接下来就是这个行业产品价格增长的 MLCC 是吧？第二，光刻胶溶剂的、洗衣液的等等设备的，就是保持增长的。这个你就拿着不要动，你不要切换，因为它行情波动大，但是大致来说它是震荡盘上的，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创新药，因为我在一级市场还是做了很多年，创新药的是我们说创新药。一个行业，我现在说它是什么状况，都是10年前投的，不是现在。它的状况，它的困难，它的到经过了黑暗周期，到了一个扩张周期，就是这样子。那么创业药，我举个例子，有些企业，一个 BD 就是几十个亿美金，因为老外，特别美国，到2030年，它大量专利会失效，尤其是大厂，它需要集中补充这些，那么买是最好的研发。

0: 像有点叛逆啊。所以为什么机构学是核心？
1: 因为机器人这个名字就告诉你是机器，然后才是人，加在一起了，就是人是智能的一种表现，但是机器是本体。所以我们如果设计一个机器人，如果没有本体，没有一个好的本体，或者一个有创意的本体，那这就不存在一个新的机器人出现。
2: 嗯，
1: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机构学，它是把科学和工程一个桥梁，同时也是把智能、科学和工程建立这个桥梁的一个中心点。人类创造机器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机构，没有别的可选，因为人的骨架就是机构，就是你必须得设计出这个样子来才有用。所以说研究新的机构和发明机构是机器人发明的前提和手段。
2: 嗯，
1: 它不是智能就能出现的，智能也是要通过机构的这个模型，它的数学和它的力学以及它的这个控制方法来实现，这是个载体。
0: 但是在当下，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重 AI 轻机构的这样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哈。您觉得这样的一些声音对于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啊，跑马拉松，很多企业推出了这个仿生机器人，从您的角度来说，您如何来看待这几年的这种机器人的热潮？
1: 我觉得客观上讲，就是这种热潮对机器人发展是有利的。
0: 有利的，
1: 有利的。对，因为机器人发展需要全社会关注，不光是说它有用，大家感兴趣，另外有资金流入的这个行业，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行业里没有资金在里边，那就是说这个发展就不会很快。就像汽车行业一样，比如电动汽车那发展快，就是因为资金流到这个行业里，使它促进它快速发展。

0: 竞争力
1: 保障人工智能加在金融领域的落地，是我们所有金融人包括我们产业界面临的一个问题。
2: AI 应用一定要有明确的价值目标，一定要融入业务的这个逻辑里面。
3: 国产的通用 GPU 作为安全可信稳定的数字底座，赋能整体的金融算力的需求。
4: 未来在 AIDC 呢，算电的协同、算冷的协同、冷电的协同就非常重要。
5: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 AI 驱动下的金融范式重构与价值共生，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0: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中国金融电子化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建强，华为算力平台先遣队金融综合业务总监程威，海光信息副总裁吴宗勇，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息科技部总经理何东川，木西股份高级副总裁孙国良，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数云 BG 副总裁金融事业部总经理林健，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在本场活动中提出的真知灼见。
1: 当前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革命与金融行业深度交融，正在重塑金融服务模式，重构行业运营体系，成为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去年八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为各行业智能化升级划定了路线图。今年五月，人民银行牵头发布了关于人工智能加金融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金融行业广泛融合。可以说AI 赋能金融已经成为金融业不可逆转的发展大势，也是全行业必须打好的时代答卷。面对 AI 加金融的融合态势，我认为要把握好三点：一是坚守技术与业务共生，推动 AI 深度嵌入各业务链条，构建可信可控的金融智能决策闭环，让技术贴合业务需求，算力转化为服务能力，让 AI 赋能从表面应用走向深度扎根。二是坚守研究与应用共生，融通行业资源，打破信息孤岛，打造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科技企业、高校智库四方协同的创新生态，推动前沿研究落地生根，创新成果赋能实战，让行业发展从匿名探索走向聚力同行。三是坚守创新与治理共生，统筹发展与安全，加快构建适配全场景金融场景的可信 AI 治理体系，持续推动算法透明化、数据安全化、系统韧性化，让 AI 发展从高速迭代走向安全稳健。站在十五五的新时点，中国金电聚焦央行履职需要，正加快平台化、服务化、设施化发展，积极向金融数字基础设施运营转型，推出央行金融综合服务终端，将央行诸多金融服务向基层末端延伸，打造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建设央行统一揭露平台，建立金融机构与央行间集约高效、安全可靠的信息交互通道，降低行业公共成本，推进人民银行上海同城数据中心建设，构建算力加 AI 调度平台，多措并举弥合金融机构间的数字鸿沟，依托金融行业唯一的行业级的可信数据空间发展试点，积极探索建设高质量数据集，打造金融领域数据共享枢纽，建设金融科技安全平台，支撑行业安全态势联防联控，增强国货国用能力与软件供应链

0: 去的几年 AI 正在以一个超乎我们想象的这个速度在发展，整个 AI 呢快速的从这个聊天机器人跨越了这个推理者，进入了自主任务闭环 L3 的这个智能体时代，同时呢已经在逼近具备这个创新能力的这个基点。从2024年的这个年初到2026年的这个一季度，短短的两年时间，我国的这个 token 的这个消耗量提升了这个1400倍，已经这个快速的进入了一个 token 经济的一个时代。当前呢，这个算力加上电力的 token 的价值呢，新的一个这个形态呢，已经成为了我们整个智能社会的一个新的一个基座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这个注意到了一个重大的一个这个变化，我们的中国的这个模型加上我们的中国的算力呢，生态呢已经加速的走向了成熟，而且呢已经具备了全球领先的这个竞争力。无论是我们的 DeepSeek 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 GLM 也好，还有包括我们的其他的这个什么豆包也好啊，不光他们的这个
1: 金文其实也是国内最早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里面落地的一个领域和产业之一，包括我们人工智能家的产业是从 VR 开始的，早期我们的人脸识别，包括我们的指经脉以及一些相关的技术，很好的支撑了我们早期的一些金融的探索。第二阶段，很多金融机构就在尝试平台化。所谓的平台化，就是怎么样我们能够统一的中台来去服务我们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但我们走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其实很多运营就跟我们的人工智能紧密相关了。智能体实践落地的话，从我们来看的话，主要有两个变化。过去大模型的快速发展呀，带来了很多新的范式。但是金融领域的应用的模式是非常聚集的，而且我们面临很多数据、很多安全、很多管理，这种逻辑下，一个单一的模型不再能够满足我们所有应用的落地。如果说

地，特别感谢我们产业生态的上下游。比如说在大寒领域里面，从传统的 OCR 应用到今天的人工智能加到智能体加，大家都会看到海关技术算是算力的影子。包括我们在一些股份制和商业银行、保险、金融机构以及我们券商里面和合作伙伴一起的实现了自主算力的安全的落地的大量的一些应用的案例。

0: 在这个大模型领域，各个金融行业都经历了几个阶段。从2023年开始，我们实际上用的都是通用的大模型。2024年之后，转到了行业垂直的大模型里面，那么这也叫工程落地。那么从2025年开始，特别是今年到2026年，那么智能体的出现，那么使得我们真正的把大模型到这个应用场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而我们的商业价值才真正有所体现。啊，之前我们在做大模型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实际上很难去做这个投产比。到2026年之后，我们感觉啊，商业模式出来之后，那么投产比完全是可以去做到的。智能体出现之后，特别是以龙虾为代表这样一个智能体的出现，我们看驾驭工程啊，已经成为我们目前在智能体运行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框架。寿险公司也在积极应用这个框架。我们原来把这个大模型用到具体的业务场景，但现在我们看到啊，仅有业务场景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把业务场景里面的整个体系规则以及它的执行环境也要设计出来。我们不仅要有大脑，同时要通过驾驭工程给大模型以它的手和脚，让它能行动起来。那么这也是我们看到的人工智能这一个新范式的一个出现啊。我们也畅想一下，现在未来几年智能体啊这个出现会变得更加频繁，而且它会从单任务的这个工作变成多任务的一个协作。那么到2027年、2028年，我们感觉这个个人的智能体应该成为一个标配，可能每个员工都会有几个这个个人的 AI 助手。那么我们的客户可能也都会有一个自主的客户的一个 AI 管家。之后呢，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叫 AI 原生，让 AI 自己
1: 的管理。现在呢，做到了相关产品的全部的国产化。最后呢，我们在十几个城市啊落地了大型的自算中心，走过了0到1的产业化的落地的验证啊，所以具备一个产业化的整体供给的一个优势啊。我们有自己的专利的护城河，我们有 GPU 以及国内的大型芯片的人才的护城河，并且呢，我们深度参与了6项算力相关的国家及行业的团体标准在行业的规范和生态建设方面呢我们希望做到我们应该有的国产算力的领军企业的担当，目标是打造世界一流。
2: 得规律的下降当功率超过8000瓦的时候呢，辅助占用的面积可能远远超过 IT 的面积第二个就是一个是损耗，还有一个是热量，还有一个是冲击。未来在 AIDC 呢，有几方面的协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算电的协同，第二个是算冷的协同第三个是冷电的协同。现在随着弹性的负载，冷电的协同显得更加的重要。

参加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活动的各位嘉宾，除了在演讲中提出真知灼见之外，还接受了沙龙的专题采访。在采访中，他们针对本次活动的主题进一步分享了诸多精辟的洞察。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活动还邀请到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中国工商银行金融科技部总经理杨荣儒、兴业银行首席信息官唐家才、网商银行副行长、首席信息官高松、嘉实基金首席信息官刘伟等重磅嘉宾参与。与其他演讲嘉宾一样，他们也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人工智能时代金融业发展的新技术、新样态和新趋势，分享了银行、保险、基金等行业的创新实践，涵盖了信贷风控、保险业务、资产管理等。

多个核心场景。他们的精彩发言不仅吸引现场观众的驻足聆听，也为 AI 驱动下的金融范式重构与价值共生这一主题贡献了深刻的思考。

0: be landing at the Shanghai.
1: 目前啊，就我们在这个大会上看到的呢，还是1024卡的这样的一个 pod。那这一个 pod 呢，可以做到整体的这个内存做了像光器件，因为对于像华为它自己的规划的话，他们是希望在超节点中是可以做到全光互联的，所以呢，对于整体的就是光互联的这些器件，包括像硅光芯片、硅光引擎呀，然后像这个LPO 啊、光纤啊等等，都是一个增量带动作用。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交换芯片，在一个就是比如我们以华为的这个Atlas 950的单机柜里边64卡为例，它64卡其实还这是 NPU 的数量啊，其实还有72个这个交换芯片在里面，所以呢，它的 NPU 和交换芯片的比例是进一步拉升的，所以呢，对于交换芯片的需求呢也是提升的。那在柜和柜之间，或者说我们是千卡和千卡的这个 pod 之间呢，也需要更高级的这样的交换机去进行一个连接，所以对于高端交换机的需求也是进一步提升的。这个呢是就是互联能力是一个最重要的能力。然后第二点呢，其实就是一些配套的产品，比如说像这个机柜，然后还有这里边的液冷，因为超节点是一个非常高密度的这样的设备，那它所用到的这个冷板液冷，以及像其他的这种超节点的设备，甚至用到了全静默式的这种液冷，所以对于冷却设备也是一个需求量的提升。然后最后呢，就是像电力就是在能耗上面呢，我们这个能耗呢也相比于海外的超节点或者是这种传统的八卡产品呢也会更高，所以对于能耗，然后对于它的整个机房的一个设计，
2: 抽象相机去发挥它的作用，
3: 过去在处理图片、处理算语言，
4: 天然气的价格上涨了之后，可能煤电也会

消费的一个高峰期。那么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相对更加看好原料端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在这个单边价格上，我们更加就是关注一下这个能源的一个需求，在二季度的一个二季度末到三季度初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那么在需求上来讲呢，就是在中间品的这些环节来讲的话，我们会看到它相应的面临两难的一个局面，一方面成本端的上涨，一方面呢需求是一个萎缩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中间品的这个中间的这些工业品的这样的一个制品，它的一个利润会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压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方面我们去布局原料端上涨的这些机会，然后一方面我们对于中间品来讲的话，它可能更多的是交易需求走弱的这么一个状况，这是两个相对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商品市场上可能走出一个严重的原料和产品之间的一个分化的一个头寸。那么目前的我们相对比较更看好的是靠近上游的一个原料，这个像原油、燃料油、沥青等等这种像油品相关的一些这个价格传导更加顺畅的一些品种。以及在化工品当中呢，就是化工和工业品当中呢，我们是更加看好比如说像煤炭类的一个商品。因为我们看到全球的一个煤炭在今年的这个用电高峰期，从预估上来讲的话，它的一个需求的增量和消费的增量大概是在2000到3000万吨的这样的一个体量，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煤电和需求，煤电的需求和这个相对来讲煤电还在生产下游化工品还有利润的情况下，它的其他。

目前来说呢，看这距离也还是比较远。量子是什么？量子是构成物质的和能量的最基本的单元，光子、原子、分子都可以是量子的表现形态。它的是能量的最基本的携带者，最基本的本质的一个点就是不可分割。展开讲一下，分子比如说是原子组成的，但是你把分子分开，它就不再是分子了。保持分子的最基本的形态就是用由分子组成的量子。今天的比特里面不是零就是一，对吧？但是量子比特就有一个它的特殊性，它可以处在零和一的叠加态上。这个不是一个比喻，它是真实的存在的千万次实验的一个自然规律，也不用去理解，我自己也还没理解为什么成立。百年来最聪明的物理学家也只是就是接受了它，只需要记住它的后果。量子比特所携带的信息比经典比特多得多。为什么？因为它不是零和一，而是可以说在零加一的叠加态上，而且可以是任意概率组合的叠加态上。如果把这个叠

0: 长期投硬科金。十五五规划点明了量子科技，今年的政府报告也强调了科技金融支持创新创造，两年内持续的加码，说明量子不是追风口，而是需要长期的资本。
1: 持续模型可以做到是十亿以上的参数。现在大模型它的长思维能力也越来越强，我们其实可以基于长思维链的深度研究。举个例子，像我们同事把一些供应链卡点投资方法做一个蒸馏，本质上讲我们其实是把它五六千篇 blog 收集下来，蒸馏一个基于供应链卡点理论的基本面类型策略。这个好处是什么呢？以前我们觉得这些东西是些理念或者模糊的概念，但现在我们可以把真变成一个可复现并且可回测可迭代的基本面策略，可以应用在我们的量化策略里面，并且可以不断的去调整它。而这个就是我们未来一个趋势，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现在主观跟量化的这个边界也是在不断的进行融合。我们其实希望很快的实现自我迭代。以前我们量化会分成几个流水线，包括我们的因子工程，包括这个组合优化，包括风险控制，包括高频的执行。以前研究员呢可能更多的是会自己去读很多论文，然后手工写些因子并且做一些回测和一些分析。那么一个研究员可能一个月产出可能就几个策略或者十个策略，但现在因为我们有了 AI 的时代的话，研究员现在很少读研报了基本上是都会交给 AI 去读，自己复现，并且基于这个论文进行自我的迭代和进化。然后我们研究员这时候就只用进行一些分析和决策，效率就大大提升了。因为 AI 其实它可以24/7的不断的工作，已经把我们的整个量化流程智能化，大幅的提升我们探索这个的一个速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新的这个时代，我们人的研究员会有什么影响呢？特别是我们自己新教的一些初级研究员，大家都担心可能会被淘汰。新的时代反而其实是我们人的研究员最好的时代。传统一个研究员可能只能在一定时间看一个很小的数据集，在里面进行很多的数据挖掘。如果他想看一些其他另类数据的话，他会依赖于很多其他的一些数据团队，包括工程团队进行实现。在我们新的 AI 时代，那我们人的研究员呢就可以把我们以前用来做数据挖掘实验提炼出来，去做发现未知的问题，去提供新的研究方向，研究边界会大幅的扩大。他们可以在更复杂更创新的抽象层级发挥它的作用。所以我觉得我们未来的时代应该是一个 AI 跟人类一个紧密合作的部分。我们 AI 呢，我会帮我们去总结已有的知识。
2: 我们在讨论就是 AI 呢智能体能不能太低这个基因经理来进行一个买卖的决策。它真正的关键是在 AI 智能体输出的这些信号能不能被我们这些投资机构信任授权，并且最终转化成可执行的一些仓位和风险的这个预算。从这个角度来看， AI 智能体呢对我们整个私募行业最大的价值是在重构原本分散的一些投研的一些流程。量化的私募呢，它不缺数据，也不缺模型回测系统，它缺的是一个把这些能力能够整合在一起的一个调度层。比如说能够把一些非结构化数据转化成回测信号，它也可以根据研究员的一些投资的一些哲学呢，自动生成一些量化的因子，编写回测代码，并验证样本外的这个稳定性。AI 智能体并非创造阿尔法，它更大的作用是极大提升了阿尔法从发现验证到复盘的这个前链路的效率。另外量化私募呢落地呢我认为比较难的点呢，不光是 AI 智能体生成的一些信号被我们感知到，而是这个信号的落地呢需要一些条件。比方说这个信号是不是这个有效的，这个信号的这个样本外的稳定性，实盘与回测的这个一致性呢，我们需要至少6个月的这个实盘的验证。另外一个就是合规性，智能体呢这个投资的逻辑呢必须是前程留痕的，可审计的，满足监管对交易决策可追溯的要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些投资机构要相信这个智能体做出来这个信号，愿意给出一些这个风险的预算。我认为智能体呢用于到我们这个量化投资呢可以分为4个阶段，核心的就是说在不同阶段之间的这个跨越的这个条件。第一个阶段呢 AI 智能体可以作为一种效率的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做一些数据整理啊，或是一些信息抽取。第二个阶段就是智能体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但是这个建议呢需要我们一些研究员啊或基金经理去反复去核对来判断是不是可以使用。所以这个时候是一种人机这个共演， agent 更多是一个副驾驶而不是一个决策者。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可以尝试 AI 去受限执行一些策略，在一些限定的品种额度以及风控的阈值内，agent 执行一些低风险的任务。这些动作呢必须有白名单风险 预算。

0: 人工熔断，对，以及就完整的日志。第四个 agent 可以高度自主的去进行一些实盘的交易。人在这个环节呢，主要是做一些异常的干预和事后的复盘，涉及到一些资金的安全和监管的边界，需要极度的这个审慎。前两个阶段已经有非常多的一些落地的案例，最困难的是我们怎么从第二个阶段到跨越到第三个阶段。因为一旦 agent 的功能从给建议到这个可执行的这个领域呢，问题就不在这个模型是不是做得足够的准确，而是在这个责任呢这个归属的这个组织难题。比如说做出来的交易决策亏了钱算谁的，然后这些已经不单是单纯的这个技术问题，而是组织信任、授权和边界和利益分配的问题。至少在短期来看呢 ，AI 智能体呢不会去简单的代替我们的基金经理、研究员和交易员，它更多的是重构他们之间的一个协作的方式。
1: 在不同的垂域和不同的那个或者是领域或者是某些专业背景之下的话，那整个 AI 的使用的背景、它的基础前提以及它的进展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的？
2: 现在那个我们都讲这个人工智能三要素啊，算力、数据、算法。金融行业落地的时候，数据其实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因为现在只要有资金，算力和这个算法其实都有啊。但现在就是高质量的数据其实是非常稀缺的哈，尤其是对这种数据汇总采集来的这些深度的加工，其实是行业里面现在的一个痛点所在。金融行业其实对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要求是非常高的，只有数据，如果这个数据本身是被污染的、过时的，其实对后面的这种 AI agent 的应用其实是有很大限制的。行业里面现在普遍的做法是需要对这些数据做高度的、深度的交叉核验加工，深度的标注和参与，提升这种数据的可靠、安全和时效性。另外在数据的行业应用方面，今年开始啊，那个 AI agent今年是很热的，所以我们做了大量的这些数据的精准加工的工作，而且我们做了这种大量的这些我们叫知识提炼、本体论等等这些在金融行业提升准确率非常高的这些技术加工处理的工作，用来大幅度提升啊在我们金融领域里面应用的时候的这种数据可靠性。只有是优质的数据喂进去，我们才能给出高质量的金融分析的结果啊。
1: 现在 AI agent 的发展是不是让很多人去做私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变得门槛降低了？
3: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4: 确确实实是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扭转，通过这个扩大内需来稳定投资，来提振这个消费。
5: 我们呢现在不能说是一看到说居民现在储蓄率还很高，然后讲的就是以为他们只是不愿意消费，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6: 如果你放开然后你去观察风险是怎么产生的和怎么应对，那你前行

城乡连续体，特大城市在都市圈下带动你的郊区，带动你的大城市，带动你的县城、你的乡镇和村庄，整个一条线的这么一个发展，整个政策上，规划政策、土地政策、金融政策，包括我们的项目支持的财政政策，都要适应从原来单级城市发展转向这个连续体的发展的调整。那这里面要高度关注的一个就是郊区城市在城乡融合阶段最主要的发展，一个就是郊区化的发展，就是大量的人口居住生活设施包括基础设施会往郊区延伸。所以我们不能只有一个特大城市的发展但郊区衰落，郊区跟城市的融合的政策一定要一体化，你才能有利于要素的流动。第二个就是县城，上一轮的城市的扩张它是不需要考虑县城，大多数人口流出的地方县城也是衰落。我们讲就是城乡连续的构建里面的腰是哪一个，是县城。人口从乡村进到城市，它是想先落在哪，落在县城，而人回呢也是这样的，回它不是回到乡村，两类不同的区域，人口流入和流出的地区呢，采取分别不同的基本公共服务的这种制度啊。

您现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今天的节目呈现的是世界经济论坛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共同举办的2026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科技先锋对话会的精彩内容，主题是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在刚刚的节目中，黑湖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周宇翔认为， AI 的诞生让优质生产力更加普惠，目前 AI 基建已完成，产业重构则刚刚开始。而在产业领域， AI 智能体正从辅助决策进入替换决策，急速赋能工业生产，且未来两三年将会加速。他表示，助力生产经验传承， AI 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科技初创企业虽然拥有前沿的技术，但其创新发展的有效路径是从边缘服务开始，最后再逐步到服务于主流。

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呈现的是世界经济论坛与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2026夏季达沃斯圆桌对话的精彩内容，主题是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在刚刚的节目中，黑湖科技创始人

0: 传统机器人数据采集依赖昂贵的设备或人工标注，导致机器人数据标注成本居高不下。而今借助多模态感知和海量真实交互数据，机器人将在真实场景中快速迭代。
1: 机器人自己去进行数据采集，它本身成本比较低，所以可以走进很多的家庭。那么小孩子自己包括老年人都可以去操作这个机器人，通过头上的两个摄像头以及手上的摄像头去进行数据采集，采集完之后呢去喂到智能体里面，那么这些智能体呢就会变得非常聪明。
0: 提起脑机接口，大众最先联想到的往往是医疗康复场景。事实上，这项前沿技术的落地应用边界远比想象中广阔。上海始终坚守自主研发核心路线，持续推动脑机接口技术普惠民生。
1: 消费级这个是机器人那些进展啊，也是高新企业。现在有两块，第一块呢是在黄埔区，然后还有一块是在临港。临港是我们的研发基地，有一个800平的一个研发基地。去年的时候呢，也获得了福布斯中国年度最佳多模态交互设计奖。这个产品更注重的是，第一个是外形非常好看，是香奈儿设计师指导设计的；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交互性能非常好，就多模态交互。比如说它的语音交互啊、巨声交互啊、情感交互啊，还有一些就是它的健康方面的安全守护等等。现在这一款只有65公分，其他两款呢是82公分，能走能跳能滑行，小程就是一个 AI 潮玩，mini 程呢就是一个挂件，所以走的整个路线呢是一个 IP 的路线，人工智能领域的 IP。核心功能就是陪伴加健康，健康呢有两块，第一块呢就是身体健康，它能够测体温、血氧、心率等等，然后第二块呢就是心理健康，这一块是我们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功能，是我们和北师大教授团队、专家团队呢一起联合开发一个心理学大模型，就是青少年的心理在发生有一些变化的时候呢，他提前能够预知、能够感知，然后给一些校正。这个是编程，就是教育加编程，包括语言陪练。语言的话，包括英语啊、法语、德语等等各种语言。场景应用呢有两块，第一个是家庭，家庭的话就走进家庭，然后进行情感陪伴。还有一块呢是行业定制，行业定制呢，我们现在和那个像奇瑞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政府啊，都进行了行业定制，包括研学机构等等。我们的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做了一个 token 的分发平台。其实这个东西呢，类似于是一个智能体的一个应用市场。就现在的产品呢，机器人不够灵活、不够聪明，其实是大脑缺乏数据。那么数据的产生，现在的很多采用的方式呢，还是成本比较高，都是带一个设备啊，然后带完设备之后呢，人去模拟去采集。我们现在用了一套，基本上市场现在还没有用到的，就是用机器人自己去进行数据采集。是因为这个机器人它本身成本比较低，所以可以走进很多的家庭。那么小孩子自己，包括老年人都可以去操作这个机器人，去语音控制这个机器人，让它去采集各种的数据。通过头上的两个摄像头以及手上的摄像头，还有一些灵巧手触觉、温度感知等等，去进行数据的采集。采集完之后呢，去喂到智能体里面，那么这些智能体呢就会变得非常聪明，能够起到各种作用，比如说帮助小孩浇花呀，帮助家人去拿东西啊、端咖啡啊、拿外卖啊等等，还有一些可以去比如说超市里面去收集超市今天的人流量以及它的人流的数据。我们第一

0: 一阶段呢是和腾讯有一个 work buddy， 所以我们在进行战略合作，在通过腾讯来去补充我们的 token 的产能。第二阶段呢，我们是和苏州政府在电力算力方面进行深度捆绑，然后来满足我们的 token 的一个需求量。
1: 在刚刚的节目里，纳城机器人创始人史建峰表示，人形机器人进家庭卡在数据荒，大成机器人的解法是用低成本小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让老

0: 的像人一样理解人的意图，然后来模仿人的方式来达到他要的效果。这是我们在第二个业务单元的产品啊。市面上的很多同类的产品都是需要预训练的，就是你的手去抓，你需要这个提前训练它。我们这个泛化做得很好，任何一个人，咱们在场的投资人戴上之后，他都可以提取你发力的程度大小，然后把这些大量的数据清洗出来，然后再用来做具身智能的训练，这样让这个具身智能在工业场景、家庭场景处理一些精细的这个工作就可以很好的进行完成。谢谢大家的收听。
1: 在刚刚的节目里，东脑智和投融资负责人彭凯表示，东脑智和主要聚焦在侵入式脑机接口赛道，致力于解决传统柔性电极植入时损伤大、信号不稳定的问题。目前全球首创的液压驱动柔性神经触手电极实现了微创植入与长期稳定的双重突破。
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
3: 因骗普通投资者参与非法金融活动，
4: 那这些宣传铺天盖地，我要怎么去识别呢？
3: 问得好，无论骗子怎么包装，万变不离其宗，套路无非就三种。套路一，虚假包装，诱你上钩。他们伪造资质，炒作概念，承诺高息，让你以为捡到了宝。套路二，操控交易，让你眼红，自买自卖，制造交易火爆，价格持续上涨的虚假繁荣，让你误以为代币很抢手。套路三，运营传销，拉你下水，你的收益不来自项目本身，而是来自你拉来的新投资者。
4: 原来无论包装的多高大上，底子还是这些老骗术，那我遇到这种宣传该怎么办？
3: 很简单，记住四个不字口诀：一，不轻信；二，不参与；三，不泄露；四，不转账。新概念层出不穷，但骗局的本质从未改变。远离以投资啊 RWA 为名义的非法金融活动，记住三大套路要看清，四不原则护住钱，理性投资保平安。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近期上市公司回购增持动作频频，7月24号，宁德时代更是推出了 A 股史上最大规模的注销式的回购方案，最高的金额达到了400亿元。随着今年证监会多次的明确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稳市机制，回购被赋予了新的战略意义，成为了稳市机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整体来看，目前 A 股的回购规模仍然是远远低于成熟市场的。那本期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回购对于市场长牛慢牛的这样的一个发挥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作用。那借鉴成熟市场，如何能够提升上市公司的长期回购意愿？本期节目的嘉宾分别是一评级总经理、投研社创始人梁宇峰，梁总，欢迎您。另外呢，是资深的财务专家饶杠，也欢迎您。那我们如果说到回购这件事儿，其实还是要看一下美股，因为美股持续了几十年的长牛慢牛，回购呢在其中其实扮演了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那我们怎么去看待回购这件事儿？为什么说回购是美股牛长熊短的一个重要的推手？梁总跟我们分析一下。
1: 我呢，为了这个话题呢，也做了一些研究，我看一些数据之后呢，其实对我启发很大啊。第一个呢，就是美股的回购力度真高啊。为什么这么说哈？我们来看一下几个数据啊。你像美股在2024年整个回购的金额高达了9700亿美元啊，2025年呢，现在数据还没有统计出来，预计是超过10000亿美元的啊。那我们同期比较一下，

0: 盈流是非常好的，对吧？他又不用再去什么买机器设备啊啥，还有这个资本支出跟他的这个收入和利润比起来是毛毛雨，是吧？但是他为什么不把这个钱要么分红，要么回购掉呢？对吧？这个钱趴在这个上市公司账上，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现在你如果是定存，就一个多点，最多就是跟上市跟银行讨价还价，搞个什么协议存款，大概我估计老总现在也可能就两个点左右吧，对吧？那你想，我们普通投资人买这个上市公司的股票，我对他的要求的回报至少得五六个点、六七个点吧？那你这部分现金躺在你的账上，你只贡献了两个点的回报，其实上市公司大量富裕现金躺在账上是价值毁灭的行为，是价值给股东是毁灭价值的啊！所以这个两个市场的差异，我觉得就很大啊。那边是不断的借低利率的成本去把股票回购掉，这个是提升股东价值的，是给股东创造回报的。但是这边我们有大量的富余现金
1: 躺在账上，
0: 躺在账上，其实这个回报，你躺在账上回报是低于股东对你的要求的，但是他就不回购，这个其实是对股东是不负责任的，这个是我的一个观察哈。
1: 嗯，一会儿咱们讨论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啊。那饶老师先来说说吧，您怎么看美股的这些经典的回购案例有什么启示？
2: 对，其实就是说我们说创造股东价值，那首先呢是要创造业绩，对吧？要创造利润，创造现金流，对吧？分红，创造回报。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呢，是能不能利用好金融的手段。我是觉得这方面呢，我们是需要学习的哈。比如说这个苹果呢，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科技成长股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用这个回购的金融的手段呢，去对冲这个业绩增长的放缓，对吧？然后呢，星巴克、麦当劳都是属于非常典型的，就是说它是一个稳定性公司了，现金流特别好，但是呢没有什么太多扩张的空间了。那这个时候呢，他有富余的现金的时候，他就大力的回购，然后在低利率的环境里头，他甚至借债去回购，最终导致了这几家公司，这个美国大概有这么一批公司啊，包括以这个星巴克、麦当劳为代表的，他把他净资产就回购成负数了，就是我们 ROE 都没法算了，因为净资产是负的，对吧？但是呢，通过这个呢，是极大的，就是我对未来很担忧，对吧？那我觉得这个经济下行，我们现在生意不好做，未来可能还有很大风险，那我要多存点钱，这个广积粮好过冬，对吧？所以最终资金饥渴症就导致了，就是目前实际上真的把兜里钱拿出来，去到这个市场做回购，这个决策很难下。因为分红，刚才我们谈了，分红现在是个刚性制度，基本上是个刚性安排的，就是你在这个章程回报计划里面都已经写好了。
0: 另外一个老板也有动力，对吧？或者至少按比例会到自己口袋。
2: 对，然后呢，如果你回购呢，那我钱少了以后，万一我现在有机会，万一有困难，我需要钱的时候，融资渠道不畅怎么办？对吧？这也是个很实际的问题，对吧？就是，那我是觉得呢，要解决这个资金饥渴症呢，我是觉得还是需要，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民营企业的这个融资渠道啊，还是要打通。第二个呢，把就像刚才梁总说的，把回购跟再融资联系起来，因为我们现在的再融资是跟分红联系起来的，对吧？那如果分红这个再融资跟这个回购联系起来，那就会有很大的保障，就是说我现在回购了，我需要很快需要钱的时候，我也可以比较用快速的通道去融到钱，对吧？那这个时候呢，那我的这个资金饥渴症和的不安全感呢，就会小很多，对吧？那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呢，我是觉得呢，国有企业呢现在呢，虽然从前两年就开始提市值管理了，但是呢，现在特别是央企的一律五律呢，对于这个我们回购其实是有限制的，因为它非常看重的一点呢，当然了，它也看重 ROE。那我们回购 ROE 会上升，但是它有好几个指标啊，比如说资产负债率不能太高。那你一回购以后，资产负债就会上升啊，对吧？这个就是，那你就这个
0: 矛盾，
2: 就是矛盾嘛，对吧？你那就不会出现，就是说我们为了股东利益，我们把经营才搞成负的，对吧？这个本来国有企业的管理这里面就不允许，对吧？所以说这些东西呢，我是觉得还是需要，因为去设计这些指标也是为了这个企业的长远发展，为了股东利益的长远价值的增厚，对不对？所以说这些指标怎么去跟我们最后那个最高的那个目标去挂钩，去配套，我觉得这是可以认真研究。
3: 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我觉得经济学家并没有真正的经济发展这个现象背后的国家的因素那么直白的把它这个能够揭示出来。不是因为我们发明了零到一的技术，而是因为我们把一做到了 N， 甚至于最后再回到零到一。
1: 中国经济的韧性比较强，韧性这个问题在你研究这个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当中，它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0: 中国的文化从来不是一个包袱。

0: 好的，张院长你好。中国经济最近三四十年，我们的世界经济奇迹嘛，对吧？这个历史上非常罕见，但是呢，这个没有一个任何的成熟的或者经典的，我们说一些经济学理论可以去解释。我们先不要说预测了，所以我就觉得你这本书啊，我们叫《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啊，刚刚滚烫出炉的书，我迅速阅读了一遍之后，我特别想探讨一下这本书里面你到底要带给我们这个，无论是读者还是学界，和包括我们这一些管理者有哪些启发？
1: 对，就是经济学家确实对中国经济几十年的这个发展非常感兴趣，试图呢在理论上能够找到一些解释的这个路径啊。

0: 但是呢，我现在的想法是说，所以这些解释呢，其实都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啊，这些东西发生在中国，可是中国是什么样的，他们并没有去讨论，对吧？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中国经济的今天取得的成就要有一个更加深入的、更加深刻的一种理解呢，我觉得必须要回到中国经济的历史。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它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但是呢，我觉得经济学家并没有真正的这个把经济发展这个现象背后的国家的这个国内市场的统一带来的这种规模效应啊，以及它在这个我们说在人才、在这个资本的积累等等各个方面，都爆发出它大一统国家的一个巨大的优势。
1: 还有一个我比较关注的点，经济学家关于这个儒家文化区在整个经济发展当中，在很多这个我们说是在决定性因素当中，有一个研究，它是一个最稳健的正向的系数。
0: 其实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教授啊，萨拉伊马丁，那么他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一篇文章，这个题目呢就是叫我做了这个200万个回归。他是想研究什么呢？就是说我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我想彻底搞清楚到底什么因素影响经济的发展。结果他跑了这么多，你要几百万个回归以后，他发现最稳健的一个因素就是儒家文化圈。那就说明东亚地区在儒家文化这个背景下这些国家或者地区好像就是说他在经济发展上面有一种势不可挡的一种能力。当然他整个文章是没有去解释说那为什么儒家文化圈如此不同。那么这个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就是过去大家说儒家文化可能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这个逻辑的延展，因为儒家文化遵循的是等级制，跟市场经济
1: 追求一种自由的，对吧？
0: 跟市场经济这个好像是相悖的。但是总体上它遵循了一个什么范式呢？它相对来说在不同的朝代它可以给不同的解释。这不是它的缺点，我倒觉得这是它的优点，就是说它可以被这个相对来说被进行这个改造。
1: 它有包容，有包容性，
0: 它有更多的包容，适应能力比较强。对，所以这个呢就是使得中国的文化不会成为我们今天中国经济崛起。

0: 的一个障碍。我们把目光移出去的话，可能只有美国这么一个经济体，它的一个市场跟中国很像，足够大，对吧？但是我看那些拥有很大的这个足够大的规模的市场的这些国家，那他们的经济发展是不是也都一定会走向比较容易成功的这么一个？
1: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肯定是大市场有助于经济发展，但是呢

0: 所以他甚至于都没有这种进取的这种劲头。我想近代以前，中国一直处在要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的这样一种这个边缘上面，对吧？所以就是我说黄宗智才会在他书里面说，就是中国的农业是这种非常典型的过密化，就是所谓卷，就是这个概念，就是它是一种内卷型的。那么所以我想，这个我们进入到近代，那么享受了欧洲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进步，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其实可以很好的跟中国的自身的优势
1: 找到解决方案了。哎，是
0: 解决
1: 原来很脆弱的，
0: 对，然后我们就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那么所以我们在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坚持这个开放，那么中国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而且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呢也向很多不同的文明去学习。中国的文化它肯定不是封闭的，
1: 包容性，
0: 它包容性
1: 兼容并蓄，
0: 它真的是兼容并蓄，它可以吸收这个其他文化和文明的这个精华的部分。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用外资、外国公司、外国的技术来改造我在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那个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因为那个工业体系门类齐全，但是呢技术水平比较落后，而且进步慢。因为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你另外一种做法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我打开整个市场，让外国的这个产品、外国公司直接进来，市场没有受到国内的关税保护以后，那我这些产业全部垮掉了。就像今天发生在这个俄罗斯和这个东欧的情况一样，就是过去的那些产业都没有了，因为你一开始你是没有竞争能力的。所以我们当时的想法一定是说，我先保护了国内市场，所以你外国公司呢，外国的产品你不能直接进来，但是我开一个口子，你要进来就必须跟我本土企业合资，
1: 技术换市场，
0: 对吧？我用我的市场换你的技术，你合资了以后，你合资生产的品牌的产品可以卖到中国市场。
1: 在汽车工业当中特别明显，
0: 如果不是这么做，中国今天没有自己的汽车产业。所以用这种办法先让我原来的那些在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水动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那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十多年前出海，当时下了飞机都不知道往哪里去啊。
4: 这一轮的出海的浪潮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
5: 它的竞争力是全产业链的能力的提升。
6: 浦东就像是一个超级外援生态圈，
7: 不光是聚集了很多的人才，它聚集了非常非常多的专业机构。
8: 它给你的可能是水土还有空气，你自己要去更多的利用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土壤来发展。
9: 浦东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层次和各自做好大家特色的热火朝天的状态。
10: 我们的国际仲裁和国际争议解决团队呢，是专门负责去处理我们投融资项目当中遇到的一些纠纷的问题，
11: 持续关注这个国际基础标准的这个出台，进行那个跟踪和解读。
12: 我们想要做一个由我们倡导全球的100分的服务联盟。
6: 当还有新能源，他们都有很强的制造能力，那么他们的一个成本优势也可以跑赢全球，所以我们就伴随着他们啊往海外走。那么当然了，这个2.0到3.0的这一步呢，现在正在过程当中，是由于我们为了更好的满足这么大增长的一个需求，我们在海外也设了我们的基地，也就是我们建成了核心能力，比如我们的这个危险品的仓库、清洗堆场，还有运输的卡车车。

0: 对，所以我们正在往3.0进军的过程当中。
1: 中国企业出海正经历深刻转型，从过去以产品输出为主，转向技术、品牌与商业模式的全面输出。新能源、智能制造、生物医药、大文娱等新兴行业加速走向全球。与早期的走出去不同，如今的企业更强调本土化运营，力求真正融入当地市场。不过在大趋势大浪潮之下，地缘政治、合规风险、文化差异、融资难题等风险仍然不容忽视。从走出去到走进去，每一步都需要企业谨慎前行。
2: 公司现在的表现和您的介绍，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出海成功的成绩单哈，还能回想起当初决定出海的时候所面临的最大的一些困难、挑战、痛点是什么？

0: 但是最近无论是大盘盘面还是相关的个个股啊什么的，你在相对低位，哪怕有一些负面的，或者说业绩预告增长不达预期啊什么的，它往往震荡过后，因为已经跌下来了嘛，反而出现上涨。
1: 所以想说，就是我们现在市场看起来比较有韧性了，
0: 对
1: 啊，而且可能会走出我们自己的独立走势。那这个独立走势是什么呢？是上行吗？还是会有个回踩？
0: 是这样看啊，我觉得这个要跟我们二季度或者上半年吧有点区分。
1: 嗯，
0: 上半年你看，特别是二季度，指数是一路走高，上证指数最高冲到4200多，对吧？然后双创也是比较强势，但当时的格局是主要扎堆的科技，甚至我们公募基金持仓主要也是往那方向去啊。那么大多数非科技主线，哪怕你业绩好的，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走得不错的创新药，其实上半年一路在往下跌。那么这次从这个七月份开始到现在，哪怕进入这一周，我们发现科技主线在低位出现了比较好的弹性，就是反弹这个幅度还是不错的啊。但与此同时呢，我们的非科技主线其实表现也非常也不错。本周的热点不仅仅集中在科技股的反弹上面，也包括传统周期股、有色啊，就是周期嘛，有色化工啊，还有就是创新药这些啊都有表现。所以我说萝卜青菜各有所好。你喜欢做科技的，喜欢做高弹性的，喜欢 AI 叙事未来还没有，或者说还未到沿拐点的，那么这次调下来正好风险收益比就改善了啊。
2: 就是我现在不搞了，所以说从最近呢，我们从全球来看，这投资还会继续，尤其我们国内市场国产链还会稳健的这个加大投入基础设施哈，从上天入地下海就是空天地海，这是一张网络，这个建设周期还比较长，而且对相关的科技。

0: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从六月份的第二周开始，那么有一些宽基指数就出现了一定的纳入新的一些个股，其中科技的成分啊相对是比较多的。我们可以看到有明显的资金它是有做这一些套利的这些动作的，这是第一点。所以随着科技的回调，我们指数的话有带下来。如果是按照王老师说的这个市场，
1: 两
0: 位有两
1: 位
0: 王老师还这么巧，让王伦奎老师他说了，如果指数呢它真的是就是特别是科技这一块吧是一直往上的话，那我个人觉得科技带领指数向上确实没有深度回调的表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是，如果科技比如说最近它也是一波明显的杀跌，我记得我上次做节目的时候，
2: 所以当然韩国高杠杆做空也使得我们的这个跟随着下跌，我当然我们你跌我跌大家都减仓，到这它就会过度下跌，恐慌下跌。那这个下跌之后其实它不是价格已经扭曲了，它还在增长，这样呢就是但是价格出来了，这就是一个机会。其实我们投资股市量化它的本质就是做什么呢？做不平衡，这就是量化的本质。因为我以前任大智慧量化研究所长，量化本质就是捕捉市场的不平衡，现在不平衡就出现了，也叫盈利性缺口，在术语上就打开了。
1: 小亮想说什么？
3: 解释一下这波下跌啊，因为王老师讲的呢，其实概括成一句话就可以了，就是 AI 叙事的逻辑没有破灭，目前来看没有破灭，
1: 而且基本面是支撑的。
3: 对，产业逻辑如果破灭的话，那真的如一些之前啊，我看到有些知名的公募基金，不是公募，私募基金，上半年也表述过没有踩到 AI 赛道里面，觉得要信要么别信，要信就早信是吧？所以干脆就是说，如果这个产业逻辑破灭的话，那就不是跌五三四五十了，那是80%-90%了是吧？有这么一个说法。现在大家一致认为这个 AI 这个叙事是。或者说全球竞争的格局，你不做别人在做，你不可能放弃。有海外也有国产链，所以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就是说我们看好。王老师讲的我完全认可，而且正因为这些逻辑，我们的公募基金坚信这个赛道是景气的，所以这造成一个什么结果？造成了这个基金二季报披露之后，60%的仓位集中在 TMT 科技上面，就是电子加上通信这两个是极度的集中。这个数字创了历史的，因为以前我们说每次这个某个赛道到了高位之后，机构抱团的这个持仓占比20%左右，而这次居然电子大概到了43%以上，这个也是非常超级度的，两个加起来有60%，甚至同样是科技赛道，反而那个计算机就应用那一块是下降的，就是机构持比下降的。所以现在的风险就是这波调整的风险不是产业逻辑造成的，而是过于拥挤都造成的。那试问啊，我们机构已经60%仓位在这个上面了，还有谁来接你的盘？所以这就造成了这一波的迅速的下跌。而且现在的草根调研也显示啊，就是这波快速的下杀，一个月时间嘛，从六月底到现在八月中不到一些嘛，其实公募基金的持仓占比还没那么快下来，主要是量化，因为根据数据可能它迅速的采取了行动。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相信科技后面还会创新高的，但这个过程会纠结反复。就是你必须要有找到增量资金不断介入。这两天弹性很好，是因为你跌下来了啊。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比喻啊，跌了40%了，给你两个涨停，20%又怎么样？你上面的套牢盘你不会轻易去动的，因为你一动你会担心，我好不容易这个反弹回来点的，能不能再等等？万一我抛掉又继续涨呢？所以呢，造成了。

0: 是吧？但底部都放亮了，跟上面背离了，我觉得你就可以，有事你想的太多啊，跟这个市场今天赚这个没赚，你赚不过来，赚着赚钱你就会资金
1: 那
0: 会
1: 所
0: 缩
1: 以
0: 水。
1: 像什么红利啊，或者什么非银金融啊，这样的一些品种会配吗？您？
0: 在我印象中，如果说高收益的话，跟这个无缘，可能我说的比较绝对。有人擅长这些，但是对于低风险，说你不怎么看盘，我觉得是可以考虑这些。但是大家注意一个硬框框，在这边我仅限于电力设备，煤炭和电力价格上国家是有控制的，因为否则这不通货膨胀了嘛，这很好理解。所以电呢也好，煤炭也好，它的价格它要
1: 相对比较稳定，
0: 相对稳定，所以它高弹性其实是不具备的。高
1: 好，
0: 弹性没高弹性，肯定你的收益率风险是比收益
1: 你
0: 率
1: 这
0: 会低
1: 收这个比较
0: 啊。
1: 偏好有
0: 而
1: 风
0: 今年
1: 险
0: 是
1: 的，
0: 特别的是二逆路现象，而且持续还比较长，全球范围内。第二呢，就是说我们 AI 的这个改造、AI 的建设，它也确实也增加了这个需求。但是呢，国家一看核电都在新型化，所以说我觉得煤炭它的这个只是阶段性
1: 好，你这个属于风向，风险偏好比较高的这样的一种
0: 对
1: 类
0: 对
1: 型
0: 对
1: 投资
0: 对。
1: 者啊。那我想听一下您的外援吧，看看场外的这个中邮证券的程一敏，他到底在操作策略？
2: 名师带你实战选股，
3: 投资路上每个人都想找到。
4: 那么量子计算就是说，人工智能慢慢的交会之后，到底有没有可能能够发展出一个新的一个智能体？这个是我们是比较期待的。
5: 主观跟量化的这个边界不断的进行融合，研究的边界会大幅的扩大，他们可以在更复杂、更创新的抽象层级去发挥它的作用。
6: 过去在处理图片、处理自然语言，它取得非常好的成果，是否原封不动拿到投资上就很好呢？其实这个也不一定，非常需要我们自己专门针对这个投资领域构建我们自己的一些模型。
7: AI 智能体呢，对我们整个生物行业最大的价值是在重构原本分散的投研的一些流程，
8: 需要对这些数据做高度的、深度的交叉核验、加工，深度的标注和参与，提升这种数据的可靠、安全和时效性。
9: 他把这个人的要求呢，不再看于你是什么样的学历，而在于你在 AI 上到底你使用能力好呢，还是你创造性能力好。
2: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 AI 智能体在私募证券领域的实践与展望，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1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11: 多因子宫颈。

0: 先喝汤吧。
1: 这个已经达成，但实际上在证明优越性的这个方法本身可能在现实当中没有什么应用，这个数学家设计出来的一个算法。第二阶段就是同时推进专用量子模拟和可拓展的量子纠错，我们正在这里。那第三阶段才是百万比特的级的这个容错通用机。那第二阶段的这个真正的分水岭，它并不是个比特的数量，而是纠错跨越盈亏平衡的点。第三条赛道就是量子精密测量，利用量子态对环境的这个极端敏感，我把测量的精度推到这个超越经典的极限。一个例子来说，我水下的自主导航，原来的这个航行百天误差可能达到200公里，实验室的这个原理样机已经可以做到航行百天误差公里以内。这样的话，潜水器就可以不用浮出水面来校准。高精度时间同步本身就是金融的基础设施，高频的交易时间戳、跨市场结算的对时都是这个技术红利。接下来看我们中国在这个领域的这个位置。首先看通信，从墨子号卫星，然后后来我们发射了微纳卫星、京沪干线、国家骨干网，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这个天地一体化的网络雏形。更重要的是，就收入端也已经看到中国电信的这个密化服务用户已经达到了将近600万，所以量子通信在中国不是论文，已经是形成了业务。量子计算来说呢，中国在光子和超导两个体系率先达到了这个量子的优越性。

0: 也进入了这个国际的第一方阵，表面嘛纠错也达到了这个全球的前列。未来就是说5到10年到底要干什么？那从通信端来说呢，要覆盖数十个城市的互联网，几万公里的这个光纤网络会是这样的基础设施。那和电信和新网合作，可能会先发4到5颗的微纳卫星组成实用化星座，但新网二期预计有900颗卫星会搭载我们这个量子的载荷。然后国际首颗中高轨量子卫星晨曦号预计在28年初会具备发射条件。还是说一下挑战，从2019年到2023年，全球量子这个领域这个投资了将近100亿美元，美国占了65%，是政府投资的1.5倍。去二世界三中全会就提出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各进，15五规划点明了量子科技。今年的政府报告也强调了科技金融支持创新创造，2年内持续的加码，说明量子不是追风口，而是需要长期的资本。落到量子领域呢，就不同的赛道就不用一把指示。我很认同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判断，就是资金应该流向技术高地，尽调不要只看应用的故事，还是要看团队真的能够让基础研究和工程迭代能够同时转起来，更适合的这个可能性。借这个华尔
1: 其实可以基于尝试位面的深度研究，举个例子，就我们同事把一些供应链卡点投资方法做一个蒸馏，本质上讲我们其实是把5-6千篇 blog 收集。这个好处是什么呢？以前我们觉得这些东西是些理念或者模糊的概念，但现在我们可以把真正变成一个可复现并且可回测可迭代的基本面策略，可以应用在我们的量化策略里面，并且可以不断的去调整它。而这个就是我们未来一个趋势，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现在主观跟量化的这个边界也是在不断的进行融合。我们其实希望很快的实现自我迭代。以前我们量化会分成几个流水线，包括我们的因子工程，包括这个组合优化，包括风险控制，包括高频的执行。以前研究员呢，可能更多的是会自己去读很多论文，然后手工写因子并且做一些回测和一些分析。那么一个研究员可能一个月产出可能就有几个策略或者10个策略，但现在因为我们有了 AI 时代的话，研究员现在很少读研报了基本上是都会交给 AI 去读，自己复现，并且基于这个论文进行自我的迭代和进化。然后我们研究员这时候就只用进行一些分析和决策，效率就大大提升了。因为 AI 其实它可以24/7的不断的工作，已经把我们的整个量化流程自动化，大幅的提升我们探索这个的一个速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新的这个时代，我们人的研究员会有什么影响？
2: 数据呢它也不太一样，比如说你不能把你的这个投资的数据啊，你把它当这个图片看，这个其实不太对的。或者说你把我们投资的数据，你把它做当做一个自然语言，当做文章看，其实这个也不太对的。过去在处理图片、处理自然语言，它取得非常好的成果，是否原封不动拿到这个投资方就很好了？其实这个也不一定，这非常需要我们自己专门针对这个投资领域去构建我们自己的一些模型，数据量上，从这个数据的分布的漂移上，以及就是我们怎么解读我们金融数据上，这个可能是我们就投资领域用 AI 去解决投资问题我面临的几个难点。
3: 在那个整个 agent 的发展过程当中，它对整个私募行业就全景来看，或者是全业务来看的话，您觉得有哪些方面的赋能和提高？
4: AI 智能体呢赋能这个量化私募业务呢，其核心不是说我们在讨论就是 AI 呢智能体能不能太低这个基金经理来进行一个买卖的决策，它真正的关键是在 AI 智能体输出的这些信号能不能被我们这些投资机构信任授权，并且最终转化成可执行的一些仓位和风险的这个预算。从这个角度来看 ，AI 智能体呢，对我们整个私募行业最大的价值是在重构原本分散的一些投研的一些流程。量化的私募呢，它不缺数据，也不缺模型回测系统，它缺的是一个把这些能力能够整合在一起的一个调度层。比如说能够把一些非结构化数据转化成回测信号，它也可以根据研究员的一些投资的一些哲学呢，自动生成一些量化的因子，编写回测代码并验证样本外的这个稳定性。AI 智能体并非创造阿尔法，它更大的作用是极大提升了阿尔法从发现验证到复盘的这个前链路的效率。另外量化私募呢落地呢我认为比较难的点呢，不光是 AI 智能体生成的一些信号被我们感知到，而是这个信号的落地呢需要一些条件，比方说这个信号是不是这个有效的，这个信号的这个样本外的稳定性，实盘与回测的这个一致性呢，我们需要至少6个月的这个实盘的验证。另外一个就是合规性，智能体呢这个投资的逻辑呢必须是前程留痕的、可审计的，满足监管对交易决策可追溯的要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些投资机构要相信这个智能体做出来这个信号。

0: 愿意给出一些这个风险的预算。我认为智能体呢，用于到我们这个量化投资呢，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核心的就是说，在不同阶段之间的这个跨越的这个条件。第一个阶段呢 ，AI 智能体可以作为一种效率的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做一些数据整理啊，或是一些信息抽取。第二个阶段就是智能体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但是这个建议呢，需要我们一些研究员啊，或基金经理去反复去核对，来判断是不是可以使用。所以这个时候是一种人机这个共演 ，agent 更多是一个副驾驶，而不是一个决策者。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可以尝试 AI 去受限执行一些策略，在一些限定的品种、额度以及风控的阈值内 ，agent 执行一些低风险的任务。这些动作呢，必须有白名单、风险预算、人工熔断。对，以及就完整的
1: 能力好。这时候呢，你会发现，哎，就把人类这种要求呢，其实转了一个方向。看似好像是我不再追求他是不是博士了，哪怕是个专科，他能把 AI 做得好，他也是我的人才。就是人才的这种水平的要求给变化了。AI 现在是系统工程，是个工程性东西。然后因为技术来说，它不是一个纯的研发性的这个技术，它是个系统工程使用，把大型团队变成小组作战。小组作战的情况下，人员的结构可以相互之间配合。那在配合过程中呢，我降低我现在后台的这个运营成本，然后把这个门槛逐渐的细化出来降低。在这一块的这种降低是个组合型的。
2: 最后的话，希望每一个嘉宾。
3: This is a garden in the sky, a dazzling world of exotic flowers in vibrant hues. Flowers on the ground, flowers in the trees, flowers in the sky. What a beautiful sea of flowers!The forest is a natural oxygen bar in the city center, shielding one from urban noise and allowing a return to nature. It's time to eat! To keep the Better City, Better Life Expo spirit alive 15 years on, the original pavilions have been given a whole new purpose. Now you've got restaurants, live shows, and exhibitions.The French Pavilion has now been upgraded into the Radon Art Center, where Western art collides with an Oriental park, creating a unique spark. We learned about him in our primary school textbooks, and now I get to see him in a foreign land. After enjoying the exotic charm, let's experience some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s.Good at this game, so let's visit another place. Yay! Climb mountains, admire flowers, enjoy views. One park holds all, and the city's culture within. Pudong, amazing!
4: And also have a view on global expansion, that you will localize the business for new markets.And then the traditional way of architecting a business is more the old way of doing things where

0: 但同时在我们相对来说比较熟悉，我们能力辐射比较这个半径能够覆盖的新加坡、香港，其实我们采取的是一个自营的模式。
1: 嗯，
0: 然后对我们来讲，我认为它是多维度的一个考量。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大概在23年获批，

然后我的这个生产和我的商业化团队，我们都是要一体化来做整体的评判的。所以现在立项变得是越来越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它决定我企业的资源分配。这个立项做好了之后，其实就是一个能力体系和合作伙伴选择的问题。那我们。

0: 我想问一下，当初我们浦东的整个，比如说这个制度架构也好，还有主管部门对二位的这种帮扶也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1: 和黄呢是2002年就是在浦东成立的。我觉得我们和黄可能和浦东的很多政策呀、环境啊是同频共振的。
0: 是。
1: 其实他们也把我们当做一个样本，因为我们比较早嘛，我们发生的一些问题、碰到的难点、堵点，他们也看到了，所以在制度的设计以及政策的制定上面呢，其实更多的怎么样来贴合企业的这个过程的发展。因为如果你在实验室阶段和你在要进入生产阶段，那完全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浦东呢非常好的一点就是说，它在营造一种热带雨林也好，它给你的可能是水土还有空气，你更多的是自己在利用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土壤来发展的。不会替你的这个案例，当时在浦东，作为一个 MH 的试点，因为当时没有工厂，所以这个制度推出以后呢，我们其实是产品是提前3年上市。后来我们在浦东建工厂的时候，我记得浦东领导也讲了非常那个形象的一句话，他说：“你们科学家做科学家的事情，其他交给我们。”他们对于我们是全方位的这个支持和帮助，不会替你出海的时候，当时在整个中国创新要出海都很少。也是要求都要到商务部去备案的，然后对合同啊各方面的这个程序啊，其实我们都不了解，包括我们的合作方完全是不清楚怎么做法。后来我们就找到浦东的商务委，浦东其实非常好的一点什么呢？他把很多就是你创新要出海呀，或者要成长过程当中一些制度性的一些设计呢，在浦东引领区里边先行先试了，所以浦东的商务委就对我们手把手，你这条应该怎么写，这个程序怎么办法。半天时间就完成了，包括我们做实验的一些设备啊，一些特殊的药品啊、试剂啊，海关通关24小时
0: 是，
1: 就可以完成，对吧？还有一个特别就是它筑巢引凤，把那个长三角分中心放到了浦东，把很多的职能也逐步的落到了长三角分中心，一些重要的问题的。
2: 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力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5: 我的。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第六届 Beyond 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日前在澳门举行。本届博览会呢，以 AI 数十共生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从数字系统走向物理世界的产业进程。今天的数新风节目呢，一起来聚焦具生智能产业，就场景落地、技术迭代、机遇与挑战等内容，对话英策资本创始合伙人胡斌和矩阵超智创始人兼 CEO 张海星。
1: 胡总，首先想请教您，2026年被称为具身智能落地元年，您觉得今年真正的产业拐点来了吗？
2: 我觉得这个评判产业拐点，可能还是得有一个相对大一点的这种出货量产的出货，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标志吧。但我觉得应该是快到了。但是如果你一定让我说现在，我觉得可能。

0: 那还没到啊。
1: 机器人投资逻辑和前两年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可能前两年大家投本体、投硬件的稍微多一点啊，这两年有一些新的变化，就是投像大脑这一块，然后尤其是最近比较新的一个热点叫做世界模型，也这些都是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吧。就之前可能中国的很多团队可能还是聚焦在本体和硬件的制造，那从去年开始，应该说在大脑和模型这一端，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拿到投资，并且往前走。
1: 张总，从量产交付端，今年相比往年最大的落地变化体现在哪里？
2: 今年最大的落地变化，从整个行业来说，就是在一些工业端，然后物流端，还有就是商业服务，然后以及一些公共服务，面向顾客和消费者的，会有一定的增量。而且根据第三方的一些分析，我们觉得今年中国整个市场行业大概在

0: 会，我们发现其实海外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就刚才举个简单例子，我们说我们的客单价可能是在5万到10万美金，但是这个价格对于海外用户来说，他甚至都觉得不那么的贵。对，在中国可能觉得啊，你要3、50万买台机器人是不是疯了？但是在海外的话，他就觉得是非常的 affordable 的，因为国外现在很多10几20万美金一年你是招不到人的，而且人特别难培训，流失率也非常高，所以他们其实对整个劳动力的一个缺口跟自动化，需求更迫切。所以出海对我们来说，反而我们现在是更克制，我们希望能够把产品跟解决方案利用中国这片土地打磨好之后。然后再慢慢的，可能通过"一带一路"，然后再从中东、东南亚，然后再去慢慢的往外面走。
1: 具身智能被认为是人工智能的下一个浪潮，但是如何让机器人真正拥有理解物理世界并且自主决策的能力，仍然是行业的痛点。作为国内最早布局具生智能团队之一，腾讯选择依托混元大模型的底层的能力，从软件和平台切入，为机器人的本体装上 AI 大脑，推动智能制造向更加深度的柔性生产转型。
2: 我们的这个优势是在技术 AI，包括像基础的云设施，就是在软件这一块。所以在具身这个行业里面，我们也是希望发挥自己最强的优势，来去做这个具身的这个开放平台。这个开放平台里面是从两个维度来给行业提供服务。首先是具身大模型，从大模型角度去给行业提供服务。另外一个呢是具身的平台和这个开发工具这一块。另外呢，我们也会把一些机器人本体的这个通信技术，像 RoboFusion 一线到底的技术开源出来，给到行业，去助力于机器人企业去生产制造下一代更智能的机器人。
3: 随着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工业场景，模型的泛化能力与实时响应成为关键。今年4月，腾讯发布了混元 Embodied 系列具身智能端侧小模型。通过融合真实环境操作数据，显著提升了机器人的空间推理与长程规划能力。据朱亚军介绍，该模型已在化妆品产线柔性生产等实际场景中完成了初步验证，未来将助力更多机器人解决复杂的操作难题。
2: 我们在4月份也刚刚发布了混元 Embodied 的这个系列模型，然后这个模型其实是在混元大模型的基础上去叠加了这个机器人在真实环境当中的操作数据，去极大的增强了它的这个操作理解、空间推理、动作预测、风险预判以及长程规划的这个能力。然后，而且它实际上是一个端侧的小模型，可以部署在机器人这个本体上，然后在本地部署。现阶段呢，我们也是跟像阅江机器人，然后在化妆品产线柔性生产的这个任务上去做一些这个场景落地，目前整体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未来也期望能够去支持更多的机器人在操作领域去解决更多的问题。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和现场的向建先生一起来探讨一下具身智能这个板块的一些投资机会啊。向先生您好，我们知道这个板块产业链的细分也是比较多的，那么目前它的这个投资机会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方向？未来哪些赛道可能更加的具有弹性呢？
4: 目前就像我们刚才视频看到的一样啊，那么我们具身智能啊，机器人的投资机会主要还是来自硬件。那么从这几年或者叫近期来看，那么尤其是核心具备竞争力的机器人的零部件或者是基础软件还是重要受到关注方向。那比如说我们说肌肉方向这种伺服电机。

0: 一样。那比如超女，你可能只能记得第一届李宇春啊，或者是说张靓颖、快男，或者说像现在的那很多，或者选秀节目港姐一样，那你可能只能记得前几届特别出风头的。到了后期，它的关注度会逐步下降。那么这个呢，可能很多人不想听，但实际上资本市场的眼光它就是这样子的，对吧？那么包括我们说《乘风破浪的姐姐》，那可能再往后边几期，大家就会关注度就会啊，有可能啊，我们现在真的不展开讲。那么也就是说，资本市场的选秀这个平台上来讲，尤其是对于这种比如说像科技纪晓岚这样的平台，那么你这个预期本身就有，大家一直在关注，不是说我忽然来了语速再上市，对吧？就是说大家现在的关注点是什么啊？大家关注现在关，有些人可能还在关注长鑫的估值，对吧？那么有些人关注点我在低位，大家就不会把语速上市作为一个非常强烈的关注点，因为那么整个机器人板块，尤其是在4月底5月跟随 AI 硬件、物理硬件或者芯片的后段行情，它已经同步上涨，而且涨幅最多也是30-40个点，对吧？那么前前周周五上上周四，还有上周的二，非常有意思。我们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就是这个道理。有两次已经在芯片分化的时候我去承接，那么第三次，尤其是上周二，我语速要过会了，事情出现了，你却慌了，你冲高回落，本来你不是要做大姐吗？对不对？那我们说三代王结束了，你需要去承接这个市场程序资金的。结果上周二伴随着语速要过会的好消息，基准板块冲高回落，见顶。
1: 1978年，家族的。

0: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 连线一下在北京演播室的浙商证券计算机首席分析师刘。
2: 总结来说呢，就是传统的这个数据中心，它的巴卡计算巴卡的这个整机呢，他们在互相交换信息的时候，要通过层层的这种交换机的节点，然后进行交换。但是呢，在超节点里面呢，它首先可以做到一个机柜里边，通过更精细的互联连接更多的卡，然后呢，卡和卡之间的这个互联呢，它的效率更高，可以做到直接的这个互联，然后整个的这个内存呢都可以共同使用，不用在
1: 这个带宽上的这等等这些优势，具体都体现在什么地方？然后它是引领了我们整个国产的这个模型和算力的整个未来的趋势，就会成
2: 问题。
1: 好，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集群协议这样的一种方式，那它整个拉动了整个这个链条上的哪些环节？而这些环节当中，就产业链里边的环节当中，哪几个环节或某一个环节是我们整个产业链里边的这个增量部分、价值最高的部分？
2: 哎，这个其实刚才有反复提到一点啊，就是它的互联能力、通信协议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边就是价值量拉动最大的，肯定就是它的连接器件。这里边呢包括了像光器件，因为对于像华为它自己的规划的话，他们是希望在超节点中是可以做到全光互联的，所以呢对于整体的就是光互联的这些器件，包括像硅光芯片、硅光引擎呀、然后像这个LPO 啊、光纤啊等等，都是一个增量带动作用。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交换芯片，在一个就是比如我们以华为的这个阿特拉